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沈玄庐带着这袋萝卜干出现在客厅里，各位委员见沈玄庐到了，一起起立。
2: 坐下，坐下。
1: 沈玄庐笑容满面，在请戴季陶坐于圆桌上手之后，沈玄庐便开始说话，一边说一边举起手中纸袋。
2: 开会之前，先请诸位代表尝尝我家乡的特产啊，萧山萝卜干。来来来来来，一人取一根。
1: 众人都乐起来，纷纷伸出手指取萝卜干品尝。
2: 怎么样，有滋味吗？
3: 嗯，有味儿。
1: 来自浙南的代表称赞：“
3: 纯玉柔韧，口舌生香啊！”
2: 嗯，
3: 有味儿，有味儿。
1: 沈玄庐问戴季陶：“
2: 有滋味吗？”
1: 戴季陶也点点头：“
3: 很有滋味。”
1: 于是沈玄庐大声说：“
2: 诸位，萝卜这东西。”就一个字，贱。你怎么烧都没味儿，可是萝卜一旦晒干，其味儿变咸，既香又纯，赛过野参。所以说，所有学问都在一个晒字里。我看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先前就是萝卜，怎么嚼都没味儿，现在给这位戴季陶先生一晒、两晒、三晒，晒好了，就晒出真味道来了。
1: 戴季陶闻言，抿嘴而笑，觉得沈玄庐此人还是相当有趣。沈玄庐又说：“
2: 本人热烈拥护戴季陶先生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共产党连我的儿媳妇都要抢。”连我的孙女都要偷，还能做什么真朋友？
1: 忽有一位代表起立说：“
4: 今日之萝卜干没有白嚼，本人提议以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的名义，立即发表一份拥护戴季陶先生的宣言。”
1: 沈玄庐哈哈大笑：“
2: 你老兄的这个提议也是一善，好啊。”我们此次牙前会议就凭你了。

0: 老兄的一句建议，晒成一根萝卜干了。
1: 哎，行了，好了，哎，好了，好了，哎，我
2: 上海四马路春来面馆，陈独秀约张国焘与瞿秋白到春来面馆吃面，由于辣油的缘故，三人都吃得脸上冒汗。
3: 干脆共产党一起退出国民党。
2: 陈独秀在闷热的小包间里这样说。
3: 国焘，当初你也是不赞成的，后来怎么又赞成了呢？原因在我，是我强扭了你的瓜。
2: 提起两年前的事，张国焘只笑笑。陈独秀见两人只管吃面不吱声，便从自己的一双竹筷中抽出一根，又伸手从张国焘手里也拔出一根筷子，再从瞿秋白手里拔出一根。
3: 哎，何必用两根筷子呢？依我看，一根就够了。你们看，一根筷子照样吃面，不是吗？
2: 陈独秀低头吃了几口，张国焘看样也用一根筷子扒了几口，然后评论说，
4: 老实说，用一根筷子扒比用两根筷子挑着吃还快。
2: 陈独秀与张国焘相视而笑，在某些方面，张国焘率直的性情很合陈独秀胃口。瞿秋白则一直不吱声，后来伸出手默默地从陈独秀手中取回属于自己的那根筷子。陈独秀用手绢抹抹自己油黄黄的嘴，饶有兴趣地看着瞿秋白。瞿秋白低手低眉，依旧用他的一双筷子吃面，从容不迫。
3: 秋白虽未吭声，却已经用他的筷子表态了，他还是坚持两党紧密合作。
2: 陈独秀看出了名堂。瞿秋白继续吃面，吃吃有声，陈独秀又感叹说，
3: 哎，我这人啊，就是没有秋白这等好脾气，我呢往往是遇上锅子烫还想撒把盐，一急啊就容易把事情急炸。把话说回来吧，国共合作来之不易，我们还是得冷静，不能让戴季陶这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2: 陈独秀说罢摇摇头，又重握起自己的一双筷子，又把从张国焘手里取来的一根筷子也递还给对方。谁知张国焘接过那根筷子，瞧也不瞧，随手就朝窗外一扔。于是陈独秀起身掀开油腻腻的花布门帘，喝一声，
3: 来人，取一根干净筷子来。
2: 广州黄埔军校，这天清晨周恩来起得很早，一洗漱完就从广东区委办公楼回自己的寓所了。寓所里21岁的邓颖超正在阳台上收拾花盆，系着一个围裙。邓颖超由于在五卅反帝爱国斗争中担任天津各界联合会的主席，遭到当局通缉，因此他不得不辞别母亲，辞别生活了13年的天津，南下投奔周恩来。和周恩来一起过来的陈赓提醒邓颖超，
5: 邓颖超同志，主任回来了。
2: 邓颖超猛然回头，周恩来就抱着手站在门口，满脸阳光，笑容如盛开的花朵。邓颖超没有挪步，也没有招呼，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周恩来说，
6: 小超。
2: 邓颖超微笑，笑容也如一朵花了，但还是没有挪步。周恩来扭头说，
6: 陈赓，暂时没你的事了。
5: 是。
2: 说罢陈赓赶紧转身走。周恩来又招呼一声，
6: 小超。
2: 邓颖超突然跳起来，一阵风似的扑向周恩来，一下子把头埋在了周恩来胸前。周恩来除下军帽，紧紧拥住恋人，周恩来的腮帮子贴住了又黑又柔的头发。屋内没有风，但是周恩来感觉到小超的头发在飘动。
6: 我工作太忙。
2: 周恩来嘟嘟囔囔说，
7: 什么都别说了，
6: 我昨天就一当回来。
2: 邓颖超伸手坚决地捂住了周恩来的嘴巴，
7: 什么都不许说。
2: 邓颖超真的不希望周恩来再说什么。大片的阳光扑进窗户，包裹着这对恋人，阳光使他们的温度又升高了一些。 周恩来说，
6: 把妈妈接来广州，我们在广州安家吧。
2: 邓颖超点点头。周恩来接下来的一个建议就是邓颖超吃惊不小了。
6: 我们今晚就举行婚礼，怎么样小超？
2: 邓颖超慌忙解下围裙。
7: 啊，那怎么来得及啊？
2: 周恩来雷厉风行，立即就吩咐副官去置办新被褥和白酒，邓颖超则去衣铺买了一件紫红色碎花短衫。婚礼于当晚准时举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亲自在洞房门口为新人燃放了一串白紫鞭炮，鞭炮噼噼啪啪顺利炸完。陈延年说，
8: 记住啊，你们要生两个孩子。
2: 1925年8月15号，廖仲恺被人暗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终年48岁。1925年9月，蒋介石借廖案先后赶走国民党中央常委、前广东省长胡汉民和他的拜把子兄弟军事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如愿并吞了许崇智的粤军，并当上了广州卫戍司令，取得全部广东军政大权，一跃而为国民党的中心人物。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使陈独秀颇费思量。此时高君曼已经带着两个孩子去南京东厂街草屋生活，那儿的房子是陈独秀的，生活开销可以很低，陈独秀则承诺每月邮寄生活费。陈独秀和施之英生活在了一起。1926年3月20号零时，蒋介石借口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擅自调动中山舰进黄埔港，突然宣布广州紧急戒严，下令立即缴下工人纠察队枪支，扣押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严密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凌晨3点，在广州文德路海军局大院文德楼内的一处住所里响起了惨叫声。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在家中遭到逮捕，逮捕时被士兵施以毒打。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被推上了众矢之的的位置，仿佛他就是共产党的敌人。一辆小汽车卷着阳光和烟尘，疾风似的开到广东造币厂大门口。周恩来跳下车，一脸怒容，
9: 我有事要见蒋校长，我知道他在你们团部，有特许通行证吗？
2: 被大门口的卫兵拦住之后，周恩来更加怒不可遏。
9: 我是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2: 周恩来大喝一声，一把推开横栏式的手臂，强行闯进大门。卫兵手足无措了，好一会儿才抓起一只铜哨子拼命吹起来。蒋介石听见了铜哨子，也听见了副官紧急报告。蒋介石平静地说，
10: 见见他吧。
2: 周恩来一见蒋介石就嚷，
9: 校长，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一军和军校学生中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被扣押了。
2: 蒋介石请对方坐下，吩咐上茶，然后说，
10: 事出有因呐，情形如一团乱麻呢，有人要置我于死地。至于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非逮捕，是集中保护。恩来，你不必着急。
9: 我们在东江前线与天柱兵残部浴血奋战，可是后方呢？我们的同志却被五花大绑，我今天要向校长讨问个明白。
10: 告诉过你了，事情很复杂，有人要谋害我，要谋害国民革命。这不光是一条军舰的问题，是一个大阴谋。恩来呀，你不了解实情。
2: 周恩来一屁股坐下来，一副打算赖在这儿不走的模样。
9: 我们共产党人视两党合作为生命，校长，你打人板子不能没有证据，校长不放人，我就不走了。
2: 蒋介石脸色一板，不高兴了。
10: 不走也好，留在我这里吃饭。来人，送周主任休息。
2: 一 下子就扑上来四个士兵，按住周恩来的手脚，卸了手枪。周恩来想挣扎，但是手脚已被制住，围着周恩来的所有的手臂都硬如铁钳。
9: 校长，
2: 周恩来的身子歪了，双目依旧喷火。
9: 历史会证明你是破坏两党合作的罪人。
2: 周恩来的咒骂声渐渐远去之后，蒋介石转了个圈，生气地喊：
0: 来人！
2: 一个连长应声而进。
0: 你们这个团部是怎么回事？几十个兵三层岗上，就挡不住一个周恩来？
2: 连长说：
9: 弟兄们不敢挡。
0: 难道士兵里还有共产党分子？
2: 连长嗫嚅着不敢作声了，最后才说：
9: 校长放心，从现在起哪怕一只鸟我也不叫它飞进来。
2: 当天夜里，毛泽东与被拘押了半天的周恩来不约而同赶到了李富春家中。李富春是中共党员，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客人一进门，李富春就拉上了所有的窗帘子。在前一天刚刚就职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任所长的毛泽东，一坐下就对李富春说：
6: 这里有三只茶杯盖了，你再取三只来。
2: 李富春不明所以，拉开方柜抽屉，又找出三只杯盖。毛泽东迅速将茶杯盖分成两堆，摆成5:1的模样。毛泽东说：
6: 蒋介石这块石头并不是一块怎么了不起的大石头，他能抓住的只有第一军。来，你看，富春的二军，还有三军、四军、五军、六军，这五个军的军长都跟蒋介石有矛盾，不是一般的矛盾，而是明显的矛盾，因此都可以争取他们反蒋。
2: 李富春听得有理，
9: 起码我们二军是有把握的。
2: 周恩来突然跳起来，抓过那只孤零零的茶杯盖，也一同归入了五只茶杯盖的阵营。
9: 润之，
2: 周恩来说，
9: 你也没有摆对。
2: 毛泽东请周恩来解释：
9: 就是蒋介石直接指挥的一军，大部分政治骨干也是共产党员，因此不是5:1，可以说是6:0。
2: 门砰的推开了，激动的陈岩

0: 不管是5-1还是6-0，都说明一个明显的道理，那就是革命者占绝对优势。现在我们广东的共产党员就有近万名，遍布工农兵学生各界，我们区委一发动可以拉10万民众站出来，我们要立即反击，事不宜迟，动作要快。
1: 周恩来说，
2: 应当立即通电讨价，削其兵权，除其党籍，公布事实真相，办他一个违反党纪国法。
1: 毛泽东说，
3: 同时鼓动工人罢工，以民众之力量呼应。
1: 陈延年忽然叹一声，站起来又坐下去了，显得焦躁不安。
0: 我现在千怕万怕都不怕，就有一怕。
1: 大家不知道陈延年怕什么。陈延年说，
0: 我怕一个人，此人不是国民党的蒋介石，而恰恰是共产党的委员长。
1: 一说到陈独秀，大家都沉默起来。反击与否，总决策当然应该是陈独秀做的。听到毛泽东他们准备反击国民党的消息，在上海的陈独秀果然很激动，但是陈独秀觉得此时不宜与国民党新贵蒋介石对决。陈独秀再三对张国焘说，
4: 此蒋介石绝不是一块小石头，不是一块寻常石头，虽然此时拦路了，但这是眼前，是暂时的，对于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而言，这是一块柱石。
1: 张国焘听到柱石这个词吓了一跳，但是陈独秀坚持说，
4: 该争取者定要争取。
1: 张国焘说，
5: 政府之意思是让这块石头始终抓在人民手里去砸军阀，
4: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派你去一趟广州，你马上动身，你去任务有二，一是查明真相，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与那块拦路之石协商妥协之路。我总觉得蒋中正不是什么新军阀，不应归属国民党右派，此人的立场与此人之名可能相仿。
5: 政府什么意思？
4: 他的名字不是叫中正吗？
5: 是啊，蒋中正。
4: 他的政治立场可能也是中正的，他既非左派亦非右派。
5: 政府你怎么成册字先生了？
4: 册字那是迷信，我不册字，我是册心，我是从他的种种行动和种种宣言中册他的心。
1: 在陈独秀于上海议论蒋介石之名的那些日子里，蒋介石也没有少议论起自己的名字。广州大东路，苏联顾问团驻地，蒋介石带着夫人陈洁如来到这里。蒋介石在未开口之前，先指使副官将一张大纸抖开，临时覆盖了墙上的一张中国地图。蒋介石笑嘻嘻地对这些表情严肃的俄国人说，
6: 苏联同志在事变中受惊了，今日中正特来教几个中国字，给同志们压压惊。
1: 纸上写有硕大的四个名字，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蒋介石。蒋介石严肃地说，
6: 同志们千万不要以为我蒋介石跟这些中国反动军阀是一丘之貉，我告诉同志们，他们是邪人，我是正人，何以见得？请看这些中国字，中国字奥妙啊，千古是非曲直皆在其中啊。首先请同志们看吴佩孚之佩字，这个字里面就躲着一个邪人。
1: 蒋介石从副官手中接过一支红笔，勾出了佩字的单人偏旁。
6: 同志们看，明明是一个站得正坐得稳的人字，融在这个佩字里头就写斜了，写偏了，写歪了。能不能把这个人字写正呢？不行，写正了这个佩字也就不是佩字了嘛。
7: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 作为专注呼延26年的好势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势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蒙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8: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8: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首先请同志们看吴佩孚之佩，这个字里面就躲着一个邪人。
2: 蒋介石从副官手中接过一支红笔，勾出了佩字的单人偏旁。
1: 同志们看，明明是一个站得正、坐得稳的人字，融在这个佩字里头就写斜了、写偏了、写歪了。能不能把这个人字写正呢？不行，写正了这个佩字也就不是佩字了嘛。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吴佩孚是个不折不扣的邪人。
2: 蒋介石看着这些蓝眼睛，这蓝眼睛里充满了迷惑与好奇，于是蒋介石又自信地说下去：
1: 诸位同志请看，张作霖也是邪人，请看这个坐字，人站得很邪呀。孙传芳也是邪人，请看这个传字，人也站得很邪啊。他们这三个军阀人全做邪了。
2: 蒋介石之言铿锵有力，看得出他对中国这三个大军阀的极度憎恶。
1: 而我蒋介石呢，同志们，我绝不是一个像他们一样的军阀，我蒋介石乃是堂堂正正一个正人。我的名字里也有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呢？请同志们看这个介字，介字就是两竖支撑着一个正人君子。是什么样的两根支柱把我这个人支撑住了呢？很清楚，一根支柱是国民党，一根支柱是共产党。同志们呐，没有这两根支柱，我这个正人还能做人吗？那就塌了，绝对就做不成人了。
2: 那天苏联顾问们闻言很是吃惊，吃惊之后又很是兴奋，原来复杂的中国方块字里面果然埋伏着复杂的道理。蒋介石的神情愈发慷慨：
1: 我是正人，是革命者，他们是邪人，是反革命者。我有了两党的鼎力支持，就能一正压三邪。
2: 杨顾问们忽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布伯诺夫后来在上海之所以再三嘱咐陈独秀不要把蒋介石看成反革命，看来就同这一回的掌声有关。陈延年的估计没有错，陈独秀果然于3月29号发出了措辞明确的中央指令。
3: 从党和军队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
2: 几天之后，陈独秀又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公开文章，题目就叫《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陈独秀在文章里说：
3: 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绝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
2: 蒋介石又乘胜追击，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
3: 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到省市党部的执行委员都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此议又获顺利通过。为此，国民党组织部长谭平山、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农业部长林伯渠均被迫辞去了职务，赶走了一大帮虎狼之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立即通过训刑出师北伐议案，国民政府接着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年7月9号，以及国民党党权、军权、政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登上新建好的广州东教场的检阅台，面对站得如海洋一般广阔的北伐将士，轻易不动感情的蒋介石也动了感情。他把洁白的细纱手套庄严地举在帽檐上，手套在微微颤抖。共有50000北伐将士聚集在此，举拳宣誓北伐。蒋介石始终站得笔直，大声地发表了就职宣言，之后又高声领呼北伐誓言。
1: 国民痛苦，水深火热。
3: 众将士吼声如雷。
4: 国民痛苦，水深火热。
1: 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嚣以张。
3: 众将士一起跟着呼喊起来，声若排浪。
4: 本军姓氏救国救民。
3: 蒋介石又呼：
1: 总理一命，兵若日星。
3: 东教场声浪翻卷，犹如开了锅的沸水一般。第二天，全世界各大报纸的热气腾腾的大标题果然都是这只沸腾的大锅煮出来的。北伐军确实不负众望，自1926年7月开始北伐，8个军10万人，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克湖南，攻汉阳，激战汀四桥，勇夺贺胜桥，连续作战节节胜利，不到10个月就收复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6省和河南的一部分，把国民革命从广东地区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这就大大的摇撼了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全国形势顿时转为北伐军与奉系军阀南北对峙的局面。北伐军的数量随着胜利迅猛扩大，从出发时的10万扩充到将近30万，这是最叫领兵的蒋介石开心的事儿。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争论激烈，毛泽东被指责为有包办农民运动的倾向。黄鹤楼上，陈独秀和毛泽东扶着栏杆而立。这是会议过后，陈独秀特意邀请毛泽东来黄鹤楼聊天的。
5: 任杰，
3: 陈独秀一手扶栏杆，一手遥指长江之水。
5: 你看看长江，看出什么来没有？江上写着字，看出来没有？
3: 毛泽东扶栏眺望，觉得长江之水确实气势不凡。
5: 看见没有？
3: 陈独秀继续指点江面，
5: 密密麻麻的都是字，每一排浪都写着字。
6: 我的眼睛几乎能看清江对面的树叶子，可是我看不出江上有什么字啊。
5: 我告诉你，任志，写在水上的字，我们中国大概有2个人能看得出来。
3: 毛泽东不明白陈独秀指谁。
5: 谁呀？一个人的名字叫孔丘，孔夫子说逝者如斯夫，他在江面上看到的字叫时间，或者叫恒久。
6: 言之有理。
3: 毛泽东点点头。
6: 第二个人呢？
3: 毛泽东又问。
5: 我，陈仲甫。
6: 哦，你也能看出字来，仲甫兄？
5: 我看见的字不是孔夫子看到的字，我只看见满江写着的2个字，阶段。
3: 毛泽东侧脸想一想。
6: 阶段，
5: 或者说秩序。
6: 秩序。
3: 毛泽东悟明白了，知道陈独秀想说什么，
5: 润之，我觉得你我二人在许多时候都彼此心通，你有不快之处我也理解，今日我特意约你登楼，就是想让你从高处看看长江，从高处看长江与你喜欢进到江水感觉江河，那是境界各异的，你感觉到了没有？
6: 是啊是啊。
2: 毛泽东拍拍栏杆，
6: 中府看见了阶段，也看见了秩序。
5: 浩浩长江就如浩浩历史啊，也就如浩浩荡荡的中国革命。润之，你仔细看，一浪接着一浪，一浪咬着一浪，满江秩序井然。有没有这一排波浪忽然跃起，越过了三四排，直接跳到前面去的呢？没有的。大自然的铁律证明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他们永远是排着队，浪浪相挽，浪浪相扣，井然有序，直泻沧海。这就是河流的逻辑呀，河流的逻辑也是历史的逻辑。
6: 我明白仲甫兄指的是什么了，你昨日的会议上也讲的这个道理，眼下的中国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就是你的逻辑，你把你的逻辑称作是历史的逻辑，今日还特地拉了一只黄鹤来作证。不巧的是，那黄鹤在1700年之前就载着老道士飞走了。
2: 毛泽东有点不满意陈独秀时时刻刻讲述他的秩序与阶段。正午的太阳底下，陈独秀的黄褐色的眼球放出奇异的光。
5: 我过去也没有想通这个道理，现在倒是豁然通达，我们完全不必要去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让人家好好去做他们的民主革命吧。等到将来中国的生产不落后了，工业强大了，我们再来领导社会主义的革命吧，这才是顺乎历史的。看着浩浩长江，润之应该是什么都想通的呀。
6: 也有白浪滔天山呼海啸之时啊，仲甫兄。
5: 白浪即便滔天，也是后浪推动前浪，海洋即便啸叫，也是啸声节律有序。总之我们没有办法超越阶段，即便神仙皇帝对此也无灵丹妙药。所以润之啊，当前的工农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千万不要过火，要有节制，不然就会不必要的刺激蒋介石，就会危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必要，我说不必要，懂吗？
2: 毛泽东摇头，
6: 不懂不懂。
2: 又一股江风从对岸过来，沿铃一阵乱响，毛泽东在叮咚作响的铃声里说，
6: 长江之水浩荡东去，大小强弱自如，谁在节制？农民运动好与不好都需用事实说话。我想回湖南做一次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考察之后我自会以事实说话。
2: 陈独秀觉得毛泽东实地考察一下乡村也好，遍布乡村的一些过火行为毛泽东应该能看出来。
6: 仲甫兄，
2: 毛泽东又说，
6: 站在高处看长江是一码子事，到江水里游一游又是一码子事。
2: 陈独秀问，
5: 此话怎么讲？
6: 我在水里游泳的时候，一蹬腿一抬手就会把身边的浪花推出好远，连连越过前面三四排波浪，我每一个动作都会见到这种效果。仲甫兄，这说明什么道理呀？为什么我劈水了，蹬腿了，水波之秩序就会被打破了呢？水当然有水的逻辑，人也有人的逻辑，人的逻辑有时候就是会制约水的逻辑啊。
2: 为毛泽东这番话，陈独秀想了好些时候。陈独秀举起手，手搭凉棚，极目凝视江水中央的过帆，也仔细看看江边的那些小划子的船桨。最后陈独秀叹息一声，对毛泽东说，
5: 看来我是在江面上看字，你是在江水里写字啊。
2: 毛泽东笑笑，
6: 既要看字又要写字，这江河之逻辑就能实权了。
2: 陈独秀看着这个上任半年不到的神情顽固的本党农民部长，不由得叹口大气。
5: 唉，下楼吧，下楼吧。
2: 其实陈独秀并不赞成毛泽东学习苏联斗地主斗富农的那一套，他觉得就算是革命成功了也不能学习那一套，既不民主也不人道，这样做看起来痛快淋漓，实际上后患无穷。1927年1月，湖南湘潭乡大土豪韩思贵家宅，此时大土豪韩思贵的宅院里正在上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蜂拥在这里的农民们高兴地大喊大叫，厅堂卧房到处走闯，毫无顾忌。现在农民们赞叹地看着和抚摸着雕梁画栋以及小姐闺房中的精美陈设，大土豪韩思贵夫妇及其子女们则面无人色地畏缩于一角。农民铁锁拍打着小姐的精致的牙床，竭力鼓动她的瞎眼姐姐到床上坐坐。
7: 来来来，姐姐，你做了半辈子丫头，小姐的牙床如今你也坐坐。
2: 瞎眼姑娘双手摸索着软绵绵的枕头和棉被。
8: 鸭子绒毛一样嘞。
2: 铁锁推姐姐，
7: 哎呀，你坐你坐。
2: 瞎眼姐姐想坐，忽然想想不对，脸上显出害怕的神色来。
8: 啊，不是我做得的。
2: 听着姐姐这么说，铁锁便恼，恼得大喊：
7: 如今天地颠倒了，谁家床上不能坐？
2: 铁锁一蹦就蹦上小姐的牙床，一个歪歪的前滚翻，又一个夸张的后滚翻，翻得男女农民哄笑。韩思贵的千金小姐像哭一样地说：
9: 爸爸，他脚上有牛屎啊。
2: 韩思贵急忙按住女儿的嘴。韩思贵挨到铁锁身边，壮起胆子鞠一躬，殷勤万分地说：
10: 哎哎，铁锁大哥，小弟还有上好的云烟，大哥若肯赏光，那就是小弟的面子了。
7: 呸！
2: 铁锁跳下床。
7: 你以为我在你女儿床上打个滚就是你女婿了？
2: 韩思贵在众人的哄笑声中陪笑脸说：
10: 小弟哪敢呢，
7: 云烟汗烟的都留着熏你自己的肚床子去，倒是你这身光鲜衣服我看中了。
2: 土豪看看自己的茄子色的缎面暗花衣服，听不明白。
10: 大哥说什么？
2: 铁锁说：
7: 革命了，我们农友是上人，你土豪是下人。
10: 是是，我是下人，我韩家不是下人，谁个是下人呢？
7: 做了上人就得有上人衣，你是下人该穿下人装，来脱衣服我们换着穿。
2: 众人听了这个新鲜提议大为振奋，一起换。
11: 换衣服换衣服
12: 衣服衣服。
2: 土豪的一大帮儿子女儿以及管家听了此话皆如闻惊雷，一个个都往韩思贵身后躲。铁锁瞪圆眼睛说：
7: 到底换不换？
2: 韩思贵说：
10: 换换，怎么不换嘞？
2: 韩思贵对老婆孩子吹胡子瞪眼睛说：
10: 快脱快脱，磨蹭什么？
2: 铁锁对瞎眼姐姐说：
7: 姐，你也换上一身好衣服，今日不光鲜什么年月光鲜了。喂荷花，你把少奶奶衣服扒下来给我姐穿上。
2: 毛泽东就是在农民闹哄哄换衣服的当儿翻下石桥走到韩宅大门口的。毛泽东是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的身份来考察湖南省湘潭湘乡等五县的农民。

0: 运动。毛泽东进门前还顺手摸了摸石狮子，狮子的牙齿又冷又尖，狮子背后的墙上花花绿绿贴了许多小标语，打倒土豪劣绅，社会换乾坤，农民做主人。毛泽东进到屋里一看，发现屋里的男女农人都穿上了亮晃晃的缎子袍服，大家你看我笑，我看你乐，谁都觉得不像谁。而土豪韩思贵及其老婆子女和管家十余号男女则一律换上了灰灰黑黑破烂不堪的农人之衣，互相瞅着也不忍看。毛泽东见着这台农民的大戏也悄悄地乐。毛泽东看见破衣烂衫的下面都是一双双哆哆嗦嗦的绣花裤腿镶金珠鞋，而在那些闪亮的缎子棉袍下面则一律是破旧的裤腿，黑褐色的脚梗露出一团团破棉絮的烂鞋。毛泽东看见那个叫铁锁的年轻农民倒背起手，学着老爷派头走几步，问众人
1: 是不是铁锁老爷。
0: 众人一齐摇头，
2: 不是不是
3: 不是。
0: 铁锁问，
4: 为什么不是？
2: 不像了。
5: 哎，其实啊老哥们，狼有狼皮，虎有虎皮，什么肉配什么皮，我们做羊的就是披上狼皮也没本事吃羊。
2: 是啊，花花绿绿的。对呀，浑身起鸡皮疙瘩。
6: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7: 夏日内瓦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8: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9: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8: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9: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8: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0: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好事里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5: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6: 赵云赵子龙。
1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6: 周瑜打黄盖。
17: 你懂得可真多，
1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阳光少。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合

0: 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包公辞朝，它是咱们河南地方戏曲剧经典的剧目之一。1952年由李歌塔口述，曲剧老艺人蓝吉吾和他的儿子蓝文祥来演出。1979年，王占柱、蓝文祥又一次对剧本进行整理，在1979年到1982年，先后由河南广播电视台、陕西电视台录制音频视频进行播放。包公的主要唱段是由中国唱片社冠片发行。包公辞朝主要以黑脸老生来应功，尤其是包拯唱的《12月农事》独具风采。记得念白里面有这么几句话：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24节勤农事，不懂节令怎种田。包拯呢，对自己种地也是蛮有信心的。关于包公辞朝呢，它主要描述的是在北宋仁宗年间，北辽侵犯了边境，杨宗保挂帅御敌，兵部司马王昌为夺江山，勾结辽邦，暗通萧后，假装进献内设机关的宝蜡求和。杨府呢，在安葬令公，宋王亲自吊祭，宝蜡燃烧到中间的时候突然爆炸，王昌诬陷杨家谋反弑君，宋王将佘太君满门问斩。包拯呢，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快马加鞭前往营救，先在午门怒打王昌，接着在金殿上辞朝。宋王弄清了真相之后呢，赦免了杨家，但是刚正不阿的包公通过计谋保护了受奸臣陷害的杨家将。而后包公他不想干了，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归田原居，回到故乡去过恬静轻松的农民生活。这对于他来讲呢，无关一身轻也是最好的解脱。但是最精彩的是他对皇上的那段唱，可谓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接下来节目当中都会为您一一的播放。

见，将战俘事实护送天破阳破，恢复奴命。为兄有亡命在身，上殿交旨以后即可恢复，恭迎丈夫之身。

0: 收到三官鞭炮。
1: 站住！爱臣启万岁，燕元帅并无鞭炮进京，分明是贻误奸计，有负圣意。
0: 万岁！
2: 杨元帅戎马从宗，军情瞬息万变，像是兵报不进，我想三两日内定我有加油。
1: 你了得就
2: 不了，
3: 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群星云朵飘游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

0: 红海不送，限时十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杨家将在作者熊大木笔下呢，是世代将领，保卫国家的英雄形象。为了百姓的安危，为宋国效力，杨令公在公元986年殉国。接下来，宋王知道了杨令公去世的消息。

0: 见杨延昭，参见吾皇，万岁！
1: 君纳平身。
0: 是。万岁。

骏马

0: 向彪言道：“近来长明到哪一队？现在何处？”“
1: 现在武昌门外，等奏明圣上，一叫兵部衙内。”“
0: 万爱卿，
2: 万余岁，
0: 就该言道无苦才是。”“
2: 我臣提万余岁。”杨元帅平定外关，汗马有功，就该将长命宝剌赐给天婆阎婆，以锁住我心功臣子义。
0: 万爱卿说奏圣旨。
3: 万岁。
0: 后卿不必多奏，听故万旨。

0: 一说主是正言之路。
1: 嗯，是。
0: 而听说周审核故意骏马停止。
1: 万岁！
0: 天不阳不

0: 抗捐之事，
1: 成员体制大牢，
0: 遵请受文
2: 奏。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

0: 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4: 俗话说树大招风啊，就会有些小人，比如说王昌，他看到了宋王对杨家有恩赐，心中愤愤不平，知道要安葬杨令公，宋王要去吊祭，他暗通宵后假装进献，在宝蜡当中放入机关，在宝蜡燃烧到中间的时候突然爆炸，继而诬陷杨家谋反弑君。在王昌的陷害下，宋王到底有没有将杨家满门问斩，到底经历了哪些曲折的故事，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曲剧包公辞朝。

0: 举，将宋王御驾一同叩劳天官前来调集来了，
1: 传出有言
0: 是。

是才华，帅子杨延昭，孙儿宗保，接下来吃万岁恕罪。

0: 将军。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日土县被誉为中国岩画之乡，大大小小的岩画构图简洁，充满拙朴的美。比如我面前的这幅岩画作品，上面刻画了很多的动物，有牦牛、羊、虎、鹿等等，栩栩如生。这些都是阿里高原上曾经有过的动物吗？在坚硬的岩石上如何画画呢？日土县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西北部，北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地区，是新疆进入西藏的北大门。喀拉昆仑山和冈底斯山支脉横穿日土全境，这里最高的山脉海拔达到6800米。日土县湖泊众多，景色奇丽。班公湖又称措莫昂拉洪波，这里群山环绕，远处雪山点点，近处湖水清澈，水面还会随着光照、亮度等不同，呈现出墨绿、淡绿、深蓝等不同的颜色，非常独特。美丽的日土县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稀有罕见的金丝野牦牛，据说全世界仅剩200余头。藏野驴动作矫健，跑起来速度很快。黑颈鹤姿态优雅，脖颈上的黑色羽毛十分醒目。此外，还有藏羚羊、盘羊，各种各样的鸟类等等。除了自然美景，日土县历史悠久，也被誉为中国岩画之乡，有大大小小几十处岩画。2017年8月，国宝档案摄制组来到日土县，在专家的带领下寻找和拍摄古代岩画。汽车行驶在219国道上，雪山、草原、湿地、湖泊、经幡，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美景。当汽车来到日土县一个叫日松乡日母洞的地方，专家指着河谷道路旁的一处崖壁说，这里就是岩画了。面前的这片岩石高约5米多，呈黄褐色或者是灰褐色，远远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当我们靠近岩石，近距离寻找，才赫然发现上面果然另有乾坤。岩石上散落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它们造型简洁，线条有深有浅，
4: 风格

0: 多普。岩画指的就是这种在岩石上刻凿而成的画作，是人类有文字之前最早的绘画形式。这些岩画据研究，距今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由于日晒雨淋，有些岩画已经风化模糊了。日母洞岩画上的动物形象丰富多样，有牦牛、羊、狗、虎、鹿等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健壮的牦牛和矫健的鹿。牦牛曾经是阿里高原上最主要的牲畜，也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它们体格强壮，力大无比，能够驮运很多东西，被称为高原之舟。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喜欢把精美的六字真言刻在牦牛头上，摆放在佛塔、玛尼堆上，或者是供奉在自己家里作为一种祭祀，有辟邪的含义。牦牛在高原上很多见，把牦牛的形象刻画在岩石上，代表了古人的一种精神崇拜和寄托。奇怪的是，在日母洞岩画上，鹿也是最常见的题材。它们有的长着长长的犄角，美丽的花纹，有的造型抽象简单。这个画面非常生动，三只老虎正在追赶一群鹿，一只鹿要被吃掉了，鹿群惊慌失措，四散逃跑，刻画细腻。日土县平均海拔4000多米，气候恶劣，在这样的高原上，鹿是没法生存的。现在的阿里高原也见不到鹿的身影。那么两三千年前，在阿里地区会有鹿吗？如果没有，古人又是依据什么创作出这么多鹿的形象呢？
1: 鹿的这个形象呢，其实有两个意思。从动物活动的范围来看，鹿在青藏高原肯定是比较多的。当然是不是因为气候环境变化现在看不见了，这个我倒觉得这个不是主要的原因。这个鹿出现在岩画上啊，是因为这个鹿对游牧民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就是在两三千年以前，那么那个时候佛教还没有出现，但是青藏高原已经有他们自己的本土的宗教。鹿是巫师通天的主要的工具，这个巫师骑上鹿以后可以升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鹿在岩画里出现，它是作为一种神性的动物，那带有神性的动物，所以在它的身上有很多非常复杂的装饰。
0: 除了日母洞岩画，日土县还有几十处岩画点，有的在公路边，有的在山谷里，不少岩画上都刻画了生动的鹿的形象。这是一处鲜为人知的大石岩画，位于日土县阿龙沟的山谷里。绘画被刻在散乱的大石上，所以被称为大石岩画。至于这块岩画怎么出现在这里，人们还不得而知。但是岩画上的鹿极为精美，鹿的形态挺拔俊朗，身上装饰着繁缛的涡旋纹，鹿角和鹿尾也用双线勾勒，蹄、眼、关节等细部都描绘得极为精细，富于装饰感。这些古老的岩画仿佛展现了阿里高原上曾经的动物世界，生动有趣。那么神秘的岩画为什么也被称为鬼画？日土县还有哪些特殊的岩画呢？日土岩画内容丰富多彩，除了动物，还有狩猎、战争、祭祀等等场景。在日土县乌江村西北部的一个山谷里，有一处岩画，面积约上百平方米，岩画上人物、动物也多达上百个。这些手拿盾牌的小人看上去威风凛凛，描绘的可能是战争的场景。 面。这种形态怪异、一人一兽的形象很可能代表了巫师。此外还有佛塔、日月、万字符等许多带有宗教意味的符号，可能是描绘祭祀的场景。而这一组紧张激烈的狩猎场景更是精彩。
2: 这是阿里日土乌江岩画呢最生动的一组场面。前面呢是奔跑的几个牦牛，牦牛的特点也很明显，可是在这个奔跑的牦牛后边呢，原来是在三只狼在追赶它。这个狼的特点呢，这个尾巴特点也很明显，可是呢很最绝的呢是在这个三只狼的后边呢有两个窝耳朵，就是牧民打狼或者狮群的羊给它打的，让它回群，是吧，常用的，直到今天还在用。这两个窝耳朵呢有一个长长的绳子，可是随着这个长长的绳子呢就把我们引到了呢有一个牧民，还这儿有一个人，是吧，所以它是非常紧张的一个人们生活在野外，在野外狩猎，是吧，和狼呢，是吧，哎，还要这个斗智斗勇，还要，是吧，驱赶这个攻击这个家畜的这些狼，非常生动。
0: 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块，或深或浅的图案，仿佛远古的密码，将两三千年前阿里地区的生活面貌一一呈现。日土岩画年代久远，而且都是在陡峭的崖壁上完成的，难度很大。当地人也将岩画称为鬼画、神画。传说日土先人在放牧、狩猎、祭祀、商贸等活动的闲暇之余，拿着金石工具在崖壁上、大石上叮叮当当地敲打着，刻画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在他们敲刻的同时，旁边不远处也在叮叮当当地敲着，却始终看不到人影。当人们停下来走过去看，崖壁上、大石上也出现了和人刻的一模一样的岩画，大家都觉得是鬼神模仿人在敲刻岩画。不同的是，这样雕刻的岩画是会变化的。今天岩画上有七只牦牛，明天可能就变成了三只，后天可能就变成了十只。所以日土岩画也一直被称为鬼神之画、鬼画。那么岩画到底是怎么画的呢？
1: 那日土的岩画现在来看的话，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它主要是两大类的这个刻画这个制作方法。一类呢是用红色的颜料对它进行涂抹和描绘，在日土的一些洞穴岩画和岩印岩画都是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是用凿刻，就是在石头上这个刻画留下印痕的方法来造成图像。那么这种凿刻的方法呢，有一个最基础的就是凿刻出的小麻点，这个小点啊，密密麻麻的这个构成图像的线条或者是轮廓、外轮廓，我们也把它称为剪影式的造型。那么这种小麻点在岩石上要刻出来的话，我们的研究认为大部分是金属工具所为，也就是说要在很坚硬的石头上、岩石上表面上要留下这样一些三角形、米粒形、圆形的这些小点，靠石头的工具很难形成。
0: 日土岩画所用的岩石是一种硬度适中的深色岩石，适合人们用石器或者其他坚硬的工具在上面刻画。这些岩画历经几千年的风吹雨打，仍然默默地伫立在阿里高原的旷野荒崖之上。它们虽然画面简洁，却再现了阿里先民们的生活劳动场景。岩画上的许多人物和动物都以凝练的线条再现，寥寥数笔勾勒出其形体特征和动作姿态，也体现了先民们高超的形象概括能力和造型技巧。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在雍正登基的第九个年头，也就是公元1730年的一天，雍正突然下了一道圣旨，他要求在京城上好的地段建造一座祠堂，并且下旨祠堂建成之后啊，每年春秋时节必须各祭祀一次。不仅如此，雍正还在圣旨里将这座祠堂亲自命名为贤良祠。什刹海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曾经在清朝时期是皇亲贵族居住的主要场所，这里分布着众多清朝的王府和花园，贤良祠也位于这里，离紫禁城不到2公里。贤良祠建成之后，每年春秋两季，在京官员大批王公后裔浩浩荡荡地前往那里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这个规模可以说是清朝50多种群祀中的最高级别。那么，雍正为什么突然要建一座贤良祠呢？他心中那个贤良的人又是谁呢？在贤良祠建成之初，共有11位大臣的牌位入祀其中，但是在最中间位置的是雍正同父异母的弟弟允祥。可以说，雍正突然下令兴建贤良祠，绝大部分原因就是为了纪念这个弟弟。雍正八年，也就是1730年的农历5月初4，突然有人来报怡亲王允祥病危。雍正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放下手中的奏折，匆匆赶往允祥的府邸。一路上他心急如焚，不断地催促工人加快脚步，但最终还是晚了一步。等他赶到的时候，允祥已经离开了人世。对于允祥的去世，雍正皇帝悲痛欲绝，整整3天没有上朝。雍正非常勤政，每天工作18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情，一年中也就生日这天给自己放个假。但是允祥的离世让雍正无心理朝3天，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允祥去世之后，雍正不仅建造了贤良祠，还逾越大清礼制，为他建造了超出亲王规格的园寝。而建园寝超出的经费也是从雍正即位前的私人小金库里支出。那么，雍正为什么如此喜欢这个弟弟？允祥作为雍正的臣子，在哪些方面值得他如此推崇，堪称贤良的典范呢？这还要从雍正即位开始说起。康熙61年，康熙皇帝驾崩，根据他留下的遗诏，由皇四子胤禛继承皇位，年号雍正。但是雍正没想到，他刚刚登基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地步。康熙去世后，14阿哥胤禔在景山寿皇殿拜谒康熙的灵柩，雍正当时也在那里。但14阿哥见到雍正不仅不下跪，还要求雍正拿出遗诏，这让雍正十分恼火。当时的8皇子党根本不认同由他继承大统，9皇子、10皇子也都是8皇子一派，而朝中的大臣多数依附于他们。根据雍正实录记载，刚登基的雍正发布诏令，大臣们阳奉阴违，甚至有大臣根本不去执行。更让雍正没有想到的是，连他的亲生母亲乌雅氏都不支持他这个新皇帝。康熙61年11月20日，雍正正式举行登基大典。按照惯例，皇帝登基前应该先到皇太后那里行礼，但乌雅氏却拒绝接受雍正的行礼，接下来他更是不接受仁寿皇太后的徽号， 也不肯搬进太后应该住的宫殿，甚至说

0: 要以死相殉，随康熙皇帝而去。原来乌雅氏更喜欢十四阿哥，在他心中十四阿哥才是皇位的最佳人选。乌雅氏的做法让雍正的处境非常尴尬，甚至成为了后人指责雍正篡位的一个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人却始终支持雍正，他就是雍正的十三弟允祥。允祥和雍正虽然不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但是两人自幼一起长大，胤祥的算学还是胤禛亲自教授的，因此两人的感情十分深厚。
1: 允祥本人呢，他确实没有想做皇帝的这个愿望啊。而那几有几个哥哥是想做皇帝的话呢，有的品行是太不端了。那么雍亲王这个人呢，他比较这个勤奋好学，当时呢又不那么张扬，给人感觉呢确实是一个又有才又有德啊这么一个亲王。自然允祥呢这个对于这个哥哥呀就更看重一些。
0: 雍正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他登基之后就开始推行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其中一项就是整治贪污。康熙中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官员贪污之风盛行，整个国家看似富强，实际上已经是外强中干。据记载，到了康熙61年，国库的存银只剩下800余万两，不足全盛时期的1/6。雍正元年的一天，闽浙总督满宝向雍正请示要修筑城池，雍正没有准许，说是现在的财政紧张，能缓就先缓缓。但是没过多久，靖逆将军傅宁安又奏报说，他们那里已经半年没有发军饷，军队关系到国家安全，雍正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但是军需开支浩大，当时的国库根本支撑不起，雍正为此寝食难安。在这个时候，允祥主动请缨要帮助雍正整顿财政。那么允祥到底是怎样帮助雍正的呢？允祥首先从掌管户籍财政的户部进行治理，他发现户部的亏空就达到了250多万两。为此允祥铁面无私，连他的亲信下属都直接彻查。在他的整治下，短短3年时间，不仅弥补了亏空，还使国库逐渐充实，雍正皇帝也因此稳住了政局。正因为允祥有如此大的贡献，全心全意帮着雍正治理天下，所以雍正甚至连自己的皇陵选址工作都秘密交给了允祥。在古代，人们认为皇陵的选址和国运有关，所以非常慎重。允祥接到这个任务之后，自然不敢怠慢。当时他已经身患疾病，但是仍四处奔波，这种身心俱疲的状态加重了他的病势。为雍正办完皇陵选址这件事情后，允祥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最终病逝。
2: 在雍正心中啊，允祥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臣子，所以允祥去世后，他破例把允祥的允字改为胤字，这是大清历代臣子中不避皇帝讳的唯一事例。不仅如此，他还建了一座贤良祠来纪念这位左膀右臂。在贤良祠的正殿有金龙藻井，允祥的牌位呢就立在那里，成为后世人臣的榜样。雍正10年以后啊，

0: 官员们都把入寺贤良祠作为身后最荣耀的事情。
1: 走进贤良祠的大门，首先可以看到两座六角形的亭子，亭子顶上是黄色的琉璃瓦，这就是御碑亭。亭子里是雍正皇帝下令修建的贤良祠碑，则是感念那些在打江山的时候立下大功的人。贤良祠建好之后，雍正年间入寺了51人，到了乾隆年间又入寺了50人，但是直到宣统年间，入寺贤良祠的大臣也不足200人。那么贤良祠的入选资格为何如此苛刻呢？
2: 跟雍正的一继位就整顿吏治有关系。所以雍正认为啊，要做皇帝首先是在于什么呢？在于用人，要用对人。他的用人标准是很高的，所以到了进入贤良祠的人，那是要进行严格审查的。
1: 朝廷对入寺贤良祠的人员挑选是很严格的，祭祀的都是王公大臣之有功于国家者。到了乾隆年间，朝廷都一直延续这种做法。大学士俞敏中是乾隆时期十分重要的大臣，曾领导纂修《四库全书》。他去世之后，乾隆亲自下令将他入寺贤良祠，但就在7年之后，他的牌位却又被撤出了贤良祠，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在乾隆46年的时候，出了一件事儿，就是甘肃有个贪污大案揪出来了。这个大案贪污了200多万两银子，这个那是朝野震动的。那么追查下去以后啊，这个后台竟然是大学士俞敏中，所以乾隆听到这以后，那用金堂话就是龙颜大怒。可是他考虑到俞敏中已经死了，就不想追查他的责任了。但过了几年，他改变想法，还是要追查。
1: 原来这一天，乾隆皇帝在把玩一件明朝嘉靖年间的古瓷时，突然触动了情思。他有嘉靖皇帝的昏庸，想到严嵩的专擅，又由严嵩而想起了俞敏中。于是乾隆再次颁发谕旨，指责俞敏中借着皇帝恩眷招权纳贿，因此将俞敏中撤出贤良祠以昭警戒。现如今的贤良祠依然矗立在北京什刹海附近，但时过境迁，人们对贤良以及崇忠念旧也有了更高的定义。
0: 在北京什刹海的前海东岸呢，有一座红墙绿瓦的火神庙。什刹海呢，平时人来人往，异常热闹。火神庙在这里就显得有些安静。但是，您别小瞧它，它可是有着1300多年的历史。在火神庙的入口金匾上还写着7个大字。敕建火德真君庙，敕建表明这是一座皇家的寺庙，而慈禧太后曾多次前来祭拜火神。那么他为什么对这里情有独钟呢？
1: 光绪年间，位于什刹海前海的火神庙里，浩浩荡荡地来了一大批人，原来是皇宫里的太监总管李莲英搀扶着慈禧太后，在一群护卫的保护下亲临火神庙。可是这又不是什么重大节日，慈禧太后无缘无故地跑到火神庙做什么呢？原来在光绪皇帝与隆裕大婚前的一个夜里，突然紫禁城着起了大火，太和殿前的太和门被大火引燃。大火过后，太和门化为废墟，这可急坏了慈禧太后和宫里的太监们。按照清朝皇室规定，

0: 帝大婚，皇后必须要经过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和太和门这五道大门。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臣也将由太和门进入太和殿朝贺。这座朝门是皇宫中最大的门厅，也是紫禁城内等级最高的门。朝门突然被大火烧毁，使得皇宫上下都极为震惊惶恐。面对这样的难题，许多人都劝说慈禧太后将婚期延后举行，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对太和门进行重修。可是慈禧太后却断然做出决定，婚礼如期举行，并且隆裕皇后必须经过太和门再入后宫。隆裕是慈禧太后的侄女，也是慈禧亲自选定的皇后人选，她不想让这场婚礼节外生枝。可是没有太和门，皇帝的婚礼就不符合组织。最后慈禧太后竟然让扎彩工匠日夜赶工，在火场搭盖了一座可以以假乱真的太和门。假太和门搭好后，长期在内廷行走的人一下子也难辨真伪。于是大婚如期进行，这场大火害得隆裕皇后只能从纸做的太和门进宫。在慈禧太后看来，皇帝大婚之前宫中着火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她认为这是上天在警示自己，所以慈禧太后非常担心。这时善于察言观色的李莲英给慈禧太后出了一个主意，她说位于什刹海的火神庙特别灵验，让他亲临火神庙敬香祈福，消除火灾，保佑平安。于是就有了节目开头提到的李莲英陪同慈禧前往火神庙的事了。从火神庙祭拜完火神，回宫后的慈禧太后还下令加强皇宫内防火工作，在太和殿左右两边放置了更多的吉祥缸。吉祥缸是宫中不可或缺的消防器材，这些吉祥缸里常年储备了清水，一旦宫中失火，太监们就可以从缸里取水救火。经过一系列的防火措施，慈禧太后终于放下心了，她觉得火神会显灵保佑。而自从这次皇宫失火事件之后，慈禧太后就与火神庙结下了不解之缘。慈禧太后拜过火神庙后，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率大臣亲自到火神庙进香，祈保国泰民安，顺便出来看看民间的市井风情。据史料记载，清朝末年，北京城内火神庙就有十多处。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会选择去什刹海火神庙祈福呢？这座火神庙又在历史上又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它成为皇家寺庙呢？这座历史悠久的火神庙坐落在京城龙脉上，矗立在美丽的什刹海旁。其实现在大家所见到的什刹海火神庙，唐朝修建时规模还很小，殿顶都是灰瓦，远看和民房无异。那么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皇家寺庙的呢？
1: 明代的时候，什刹海地区呢，它是成了北京地区一个非常繁华的地区了，再加上它首都呢皇宫相对的位置上比较近，于是呢把它升格成了这么一个皇家祭祀的这么一个火神了。
0: 明朝永乐皇帝朱棣从侄子手中抢过皇位之后，就决定把都城从现在的南京迁到北京。经过长达14年的建造，紫禁城初步完工。不料就在朱棣来到紫禁城后没多久，紫禁城内的奉天三大殿就发生了火灾，崭新而辉煌的三大殿转瞬化为废墟。

0: 事引起朝野震惊。面对苦心建造的宫殿被大火付之一炬，朱棣自然是心痛不已，但是他更害怕民间在这件事上对他的非议。于是朱棣下令，在今天的什刹海海边上一座唐代寺庙的原址上修建皇家寺庙、火神庙，并由皇家祭祀。朱棣带上众大臣去火神庙祭拜祈福，希望能够消除宫中的火灾，镇压防火。此后历任皇帝都会到此祭祀，祈求平安。
1: 当时的封建帝王啊，他没有从科学的角度去考虑火的问题。你太和殿那么高，比周围都高了那么多，它引雷啊，你没有避雷针，它自然又容易着火。但当时帝王们他没有这个科学知识，他就寄希望于什么呢？是得罪上天了，希望火的真君予以保佑，是出于这么一个思想。
0: 火神庙作为祭祀火神的地方，是中国古代人敬畏火、崇拜火的一种具象体现。但是明清建筑大多是木质结构，所以火灾时有发生。万历25年，当时的皇帝万历听到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那就是皇家庙宇火神庙竟然着火了。此事让万历皇帝非常害怕，面对先祖建造的火神庙起火，他不知道应该再做些什么。于是冥思苦想之下，万历皇帝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既然是火灾，那就只能求火的主人火神了。于是他马上下令修复被烧毁的殿宇。万历皇帝为了表示对火德真君的崇敬，下旨扩建该火神庙，将庙宇所用的灰色屋瓦改成了黑瓦绿边的琉璃瓦，同时举办隆重的消灾道场。黑瓦是琉璃瓦中等级最低的，然而这个皇家寺庙为什么用上了黑琉璃瓦呢？原来它铺在火神庙的顶上就不同了。在古代，黑色又叫玄色，按照五行来讲，北方属玄色，而北方又属水，所以铺设这些黑瓦寓意用水镇火。
2: 火神庙修好了，黑瓦绿边，但我们现在看到的火神庙呢，却是黄琉璃瓦。黄琉璃瓦是皇家的专用之物，即使是王府也不敢僭越乱用它。那么火神庙为什么要改用黄琉璃瓦呢？
0: 乾隆24年的一天，乾隆皇帝出巡，他是一个对佛教及寺院的发展非常重视的帝王。每次出行沿途经过寺庙，他一般都会进去拈香。这天乾隆皇帝路过了什刹海的火神庙，心中不禁感叹，为了表示对火神的崇敬，祈求国泰民安，乾隆皇帝对随行的大臣说，要求重修火神庙，把琉璃瓦重新刷了一遍，并御赐黄瓦给火神庙。工匠们把山门及后阁顶上加上了与紫禁城一样的黄琉璃瓦。黄色是皇帝的颜色，只有皇家可以用，而乾隆给他加上了黄琉璃瓦，可见对这座火神庙的重视非同一般。
1: 乾隆的时候呢，就给他升格了，乾隆呢就把这个火神庙这些主要的大殿呢给他改成了由绿琉璃瓦改成了黄琉璃瓦，是皇宫才能用的琉璃瓦。这意味着什么呢？就说火神庙皇家祭祀的地方，是御用了，大大提高了火神庙的政治地位。
0: 乾隆皇帝对火神庙非常重视，官员们也不敢怠慢。乾隆49年，一 内务府官员冯氏进献乾隆皇帝一座香炉，进献给火神庙，表示对皇家的真诚的期望。香炉现在一直安放在火神庙中，炉身上刻有大清乾隆49年岁次甲辰下4月吉日，内务府慎刑司员外郎冯74承造供奉两处铭文。什刹海火神庙在几位帝王的一再重修之下，规模一步步达到了现如今的地步，而且因为帝王带头祭祀，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在外地的达官贵人，都纷纷到火神庙进香，祈求平安，消弭灾患。清朝灭亡后，火神庙开始衰落，直到2002年以后，政府开始大规模修缮火神庙里的建筑。在最近的一次火神庙重修后，文物保护部门又恢复了庙南的山门，作为火神庙的入口，而庙东的山门则成为出口，以分散人群。在中国北京的什刹海旁啊，有一处隐秘的清朝宅院，名叫建园。这座宅院设计很奇怪，它虽然沿街建造，但大门却朝里，面对着幽暗的胡同。宅子建有高大的院墙，一般人很难看到里面是什么模样。这座宅院的主人是晚清大名鼎鼎的恭亲王奕欣。那么奕欣建这么一座低调隐蔽的宅院究竟是干嘛用的呢？建园位于什刹海旁离银锭桥不远的小祥凤胡同里，它是恭亲王奕欣的一处别院。爱新觉罗奕欣是清朝咸丰皇帝的弟弟，曾经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他在咸丰死后，联合慈禧发动了著名的辛酉政变，改变了整个晚清的政治走向，一时间手握重兵，权倾朝野。奕欣作为大清朝位高权重的摄政王，建的宅子如此低调，似乎不合情理。事实上，奕欣最为著名的住宅是位于什刹海旁的现在的恭王府。恭王府大气奢华，而建园身处恭王府的东北边，相距不过数百米，建这么一座园子就显得更加奇怪了。其实奕欣建造建园实在是无奈之举，可以说建园是大清摄政王奕欣留给自己的一条退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爱新觉罗奕欣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史书上说，奕欣从小就记忆力惊人，学习成绩好，在几个皇子里最为突出，而他容貌举止又与道光皇帝非常相似，所以深得道光帝的喜爱。当时朝中很多大臣看出道光皇帝有意将帝位传给这个儿子，道光皇帝曾经指婚，将兵部尚书桂良的女儿嫁给奕欣。然而奕主也就是后来的咸丰帝，他是道光帝的第四子，在他之前道光的三个儿子都不幸离世，所以他就成为了嫡长子。按照立长不立幼的原则，皇位第一继承人应该是奕主。道光皇帝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在继承人问题上他一直在两人间摇摆不定。据清史稿记载，道光26年，也就是公元1846年的春天，他带领皇子们和群臣到北京南苑狩猎。在狩猎之前，道光帝发出指令，谁捕到猎物最多便有重赏。皇子们纷纷摩拳擦掌，拿 拿出了看家本事。立新平时就擅长骑射，所以轻松收获了很多猎物，获得了道光帝的赞许，而易主却空手而归。道光帝见了就问易主，别人都打到了猎物，你怎么没打到？难道你身上就没有一点我们爱新觉罗家族的勇武之气吗？易主回答道，现在是春天，很多母兽怀上了小兽，我实在不忍心猎杀它们。听到这番话，道光帝顿时一愣，他认为易主比易心更具有仁爱之心，这恰好是皇帝需要具备的品质。最终道光帝将皇位传给了易主，而易心就这样与皇位擦肩而过。但道光帝临终前还是留下密诏，封皇六子奕欣为亲王，皇四子奕主立为皇太子，同时给两人一人一把刀留作纪念。由此可见，奕欣地位远超于道光其他皇子。不仅如此，奕欣还得了一座大宅子作为错失皇位的补偿。这套宅子原本是乾隆时期大贪官和珅的宅院，和珅在位时将宅院建造得十分奢华，在奕欣搬进来后便更名为恭王府。奕欣搬进宅院后也花费巨资将园子重新修缮了一番，并在园子里开辟了一大片花圃以供自己观赏。但是奕欣在恭王府里住得并不开心。一天，咸丰帝带着大臣们去恭王府游玩，游览完毕，大家在恭王府里西路的一间房内休息。这时咸丰帝突然提出要给这间房题名，奕欣赶紧命人拿来纸笔。咸丰帝似乎早有准备，当即在纸上写下了宝光室三个字。奕欣见到这三个字内心一惊，这分明就是哥哥咸丰帝在告诫自己，作为皇帝要韬光养晦，收敛锋芒。内心惶恐的奕欣寻思许久，撰写了一篇宝光释铭上呈给咸丰帝。他在文章中回复道，奕高深之训告，从午夜之彷徨，吾兢兢以自喜，吾赫赫以向将。字里行间表示出虚心接受咸丰帝教导的意思。奕欣呈上宝光释铭后的几年里，咸丰帝与奕欣一直相安无事。那几年，奕欣帮着咸丰帝处理国家大事，表现出杰出的才能。咸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855年，奕欣的生母康慈皇贵太妃病危，在临终前，她一直想完成一个愿望。奕欣的母亲在道光帝时期被封为敬贵妃，咸丰帝的母亲去世很早，从小一直是奕欣母亲代为抚养。因为对咸丰有哺育之恩，奕欣母亲很想在死后获得皇太后的封号。出于孝道，奕欣也很想满足母亲的愿望。
1: 这天他看到他母亲出来，恰好就碰上谁也来探视呢？咸丰皇帝也来探视，他看到奕欣从里边出来了，就自然就问了一句，额娘怎么样了？这时奕欣就说呢，看来不行了，但是呢他要等到你给他加封以后，他才能够瞑目。咸丰皇帝呢，他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一时没想出怎么更好回答，就很自然的的这么两声。他这两声呢，就让奕欣抓住了。奕欣觉得你同意了，你就同意了。所以奕欣回去，他是首席军区大臣呢，就拟旨以后就完成了对他母亲的加封。
0: 当年农历 七月初一那天，奕欣终于等到咸丰正式下旨尊母亲为皇太后，她十分高兴。然而八天后，奕欣又接到咸丰的一道圣旨，本来以为是不是咸丰帝又给母亲赐了什么，结果一听吓得不知所措。
1: 咸丰就下道严旨，什么严旨呢？说你办理他的后事的时候啊，你办得很疏略。
0: 至此，奕欣因为他母亲追封皇太后的封号失去了所有的权利。作为弟弟，奕欣对咸丰帝这个哥哥作何感想也无从得知了。当时的奕欣住在哥哥赐予的恭王府里，一定非常不安，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恭亲王奕欣急需有一个像建园这样的地方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了。奕欣作为和硕亲王，住着大气奢华的恭王府，突然要另建一个园子，这事于情于理也不好交代。
2: 奕欣苦思冥想之下想到了一个主意。清朝啊，有一项规定，严禁歌妓舞女进入王府。于是奕欣就利用不能在家中看歌舞表演这个借口，在恭王府附近修建了建园，以此呢来给自己和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但他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后啊，这处宅院并没有给他的子孙后代带来安稳。继承他爵位的孙子不仅没能保住这里，最后竟然居无定所。
0: 清光绪24年，也就是公元1898年，恭亲王奕欣去世了，他的孙子溥伟继承了奕欣的爵位和所有财产。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了，很多清朝的王公贵族们都逃离北京隐居自守，但是小恭王溥伟是一个十足的复辟分子，为了给复辟活动筹措经费，同时还为维持亲王奢侈的生活，他不惜散尽家产。1912年的一天，一名日本的古董倒卖商人山中定次郎得知溥伟要变卖家产，便和朋友找上门来，表示有意收购。溥伟向山中定次郎展示了家中所有的收藏，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大开眼界。十几间房屋里堆满了字画、玉器、青铜器等各种各样价值连城的珍宝。山中定四郎知道自己撞上了大运，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曾说道，任何古玩商的一生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参观完所有珍宝后，山中定四郎开始游说溥伟将他们全部卖给自己。他向溥伟表示自己可以为他联系日本政府，为他找来军事顾问，全力帮助他的复辟。一心想要复辟的溥伟最终被山中定次郎说动，仅仅以34万大洋的价格就将所有珍宝变卖。这些珍贵的文物被山中定次郎卖到了世界各地，如今很多文物已被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还有一些被私人藏家收藏。2017年3月，其中一件南宋画家陈荣的画作《六龙图》在纽约被拍卖出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除了变卖家中珍宝，溥伟后来还将恭王府和建园也抵押出去，但他最终也没有等到大清的再度辉煌。1936年1月，溥伟贫病交加，死在了长春的一家旅社中。
3: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啊，
3: 上帝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孔融七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国家记忆。
3: 全国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工作。在险恶的环境中，他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竭力团结一切抗日救国力量。他广泛接触国际友好人士，宣传抗日主张，

0: 周恩来远见卓识，未雨绸缪，很多问题啊，他想得非常全，看得非常深。潘汉年的情报系统，这个建设啊，他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1: 潘汉年出生于1906年，江苏宜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兼情报科长。武汉沦陷后，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周恩来转战重庆，秘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并就近指导潘汉年情报系统的工作。潘汉年情报系统以上海、香港为两大活动据点，上海设有同延安、香港、重庆直接联系的电台，情报渠道触及汪伪特工总部76号、日本外务省特务机关，尤其联络了一支以中西宫为核心的日本人小组。中西宫，日本三重县人，是潘汉年情报系统中的一位奇才。1929年，中西宫来到中国，成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29期学员。这所学校由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军部经营，意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的高级间谍。中西宫作为日本重点培养的高级间谍，为什么成为了中共的情报人员呢？原来浸染在中国文化里的中西宫渐渐对中国产生了感情，读书期间就在中国教师、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校内外的革命斗争，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2: 他是日本满铁一个使的负责人，日方给他的这个权限比较大，他又充分地利用这种权限，把这个触角伸向各个方。
1: 以中西宫为召集人，他联络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进步校友，组成了一个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秘密网络，也被称作日本人小组。这些人遍布日本军政情特机关，凭借着这个辐射甚广的情报网络，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潘汉年不断将大量情报发往延安。此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放弃抗战，但同时却开始与日本等方面进行和平谈判。日本也加紧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实行所谓同工作。1940年3月上旬和6月初，日本军部和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先后在香港和澳门两次举行正式谈判。双方谈判虽未获实质性进展，但双方商定由日军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同蒋介石在长沙举行会谈。后来由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东条英机出任日本内阁陆相，日方态度更趋强硬，再加上国内外反日形势继续发展，特别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开展百团大战造成的巨大影响，蒋介石才中断了这次和谈。与此同时，国际上一股暗流也在涌动。潘汉年情报系统不断发出消息。1939年7月下旬，时任英国驻日大使克莱奇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于东京秘密谈判，英国对日本做出重大让步，本质上承认日本侵华合法。1941年3月，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积极推进日美谅解方案，希望通过美日两国的共同努力，在太平洋上建立。

0: 其以道义为基础的和平。这一方案在出卖中国问题上逐渐趋向一致。1941年5月前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日本驻英大使崇光奎曾在伦敦商妥一个所谓的和平方案，由郭泰祺带往美国征求意见。远东慕尼黑阴谋端倪毕露，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代中共中央写下党内指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将这一阴谋无情揭穿，昭告天下。中共的这一情报工作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企图，为坚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1941年初夏的重庆夜幕低垂，一场国民政府为欢迎德军代表的宴会正在举行，国民党要员悉数到场，觥筹交错间，有一个人却察觉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这个人就是利用其特殊身份和便利条件，活动在国民党内的中共情报人员阎宝航。
1: 他就看，那个会场的情况呢，不平常。大家都举杯，特别高兴。
0: 阎宝航生于1895年，辽宁海城人。他与张学良有多年的友谊，在东北声望卓著。1937年，阎宝航在周恩来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由周恩来亲自单线掌握的特殊人物。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与阎宝航促膝长谈，受命其组建秘密情报小组，重点进行国际情报的搜集。从此，阎宝航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罗申直接联系。
1: 那个时候，苏共呢就要求中共呢能够选择一个合适的人来了解整个国际上从国民党这边反思些什么问题啊。周恩来讲，只有他很合适。
0: 抗战期间，周恩来提出隐蔽战线要广交朋友。从这一点上看，阎宝航做秘密情报工作可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长袖善舞的他，身份和头衔颇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兼总干事等等。性格笃厚，处事稳健，善于交际，这让阎宝航活跃于重庆的社交舞台上，成为各种高级聚会的座上客。眼下这场酒会气氛有点异常，阎宝航若无其事游走其间，情报猝然而至。酒酣耳热之际，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向阎宝航透露了一个惊人消息：纳粹德国决定于6月20日左右的一星期内开始进攻苏联。阎宝航故作镇静，转身悄声向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求证。
1: 他慢慢走到孙科那里去了，他问孙科，这个是真的吗？孙科讲，是真的，是委员长亲自告诉我的。
0: 原来随着1940年下半年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形成，为了配合日本的和平工作，德国也积极拉拢国民党政府。5月上旬，德国将这一机密通过国民党政府驻德国武官桂永清 密报蒋介石，有意与国民党共享喜讯。按照蒋介石的设定，德国进攻苏联，日军必北进与之策应，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主力也势必北调抗日，届时国民党便可堂而皇之收复失地。阎宝航借故退出酒会，火速赶回家，将情报交给了情报小组担任交通工作的李正文，即刻送去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
2: 阎宝航呢，搞到了这个情报以后，第一时间呢就给我父亲，我父亲呢就拿着这个情报呢，转给周恩来同志。
0: 1941年6月16日，周恩来将这份情报紧急电告延安。为及时将消息送达苏联，延安方面迅即转发莫斯科。一段时期以来，苏联汇集了各方面传来的有关德国即将发动战争的情报资料。这封由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报引起了斯大林的足够重视。6月21日，他向苏联各大军区发出命令，即刻进入一级战备。6月22日凌晨，德国不宣而战，与其仆从国出动3个集团军群，共计550万人，闪电袭击苏联。中共提供的情报为斯大林赢得了珍贵的24小时时间。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斯大林特意给延安中共中央发来一封感谢电。这封感谢电由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秘书罗清长送交毛泽东。
3: 这感谢信呢，我父亲亲自交给主席的。那么当时主席看了以后呢，这一根火柴就把这个电报就给烧了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他还是要保护咱们的情报来源啊，情工人员。
0: 1941年10月，延安秋色正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苏德战场和日军关东军的方向。苏德战场正经历着极为残酷的较量，同时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也在频繁地进行着军事演习，大有向苏联发起进攻的趋势。长久以来，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虎视眈眈，此时日军一旦北上对苏开战，苏联将无法抵挡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双面夹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面将更加艰难。同时，国民党也在蠢蠢欲动，企图趁日军北上之机抽调正面战场的兵力，全力对付共产党。从1941年7月至10月，潘汉年情报系统向延安发来的种种情报显示，为了遏制日本在南太平洋野心勃勃的扩张欲望，美国在对日实行经济制裁，尤其是石油禁运之后，两国正在持续谈判。日本国内各派虽面临南进北进的两难抉择，但油料储备只够维持到年底的压力，正使这一天平逐渐出现倾斜。随着日美谈判走向僵局，日本将很大可能选择南进太平洋，以首先保证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的输入。日本的决策将关系到整个二战的走向。由延安发往各地催要情报的电报，报头加上了4个字：万万火急。
4: 德国进攻苏联了以后啊，毛泽东呢也很高明，他就说呢，我们采取支援苏联的办法呢，就要搞到这个情报，日本会不会北进？
0: 怎样才能搞到日本最终战略计划的准确情报呢？中西宫主动向潘汉年请缨，前往东京打探情报。10月底，中西宫登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
5: 洪太宗那边中方同志呢就不希望他回日本，他回去非

0: 常危险。这个日本同志啊，非常的坚定，为了搞好这个情报，就回去了。
1: 1941年10月的日本军政界草木皆兵。中旬，日本情报部门破获共产国际拉姆扎情报小组，包括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顾问兼私人秘书尾崎秀实在内的30多名小组成员几乎全部入狱。谍报团案震荡日本朝野。尾崎秀实被捕，中西宫在日本本土的情报来源遭到破坏。中西宫走上街头，寻找一切蛛丝马迹。此时已临近冬天，但是日本国内驻军却一反常态，正在配发夏装。料理店里商人纷纷议论，要随部队南下去赚钱。他想到了朝日新闻头版头条上的蹊跷事，向来不和的日本陆军首脑与海军首脑竟然握手言和了。更为清晰的消息从日本的军事报道部门传来，与中西宫相识的记者佐藤鬼二向中西宫透露，日本海军已在濑户内海集结，从日本本土调出的部队不是开往中国东北，而是秘密集结于中国台湾。最终综合日本情报机构满铁调查部等种种情报，中西宫推断日军南进意图已定，作战将在美军的休息日星期天发生，12月8日的可能性最大。此时德军在苏联境内猛烈进攻，先头部队已逼近莫斯科郊外。1941年11月下旬，中共情报机关连续获取了日本将对珍珠港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及日军调动兵力的消息，立即向党中央报告。中共中央将有关情报及时转告苏联。综合中共方面等各类情报，斯大林最终下定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大批精锐兵力驰援西线，在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并最终赢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中西宫的情报判断十分准确，日本此时已经铺好通往太平洋战场的道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汉年情报系统将这一情报提供给国民党方面，国民党将情报发往美国，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1941年12月8日，在日海军联合舰队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陷入一片火海。同时，日军进攻东南亚和香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 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夏令营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在险恶的环境中，他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抵制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争取国际支援。1940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多个渠道获得情报，编写名为《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里面收录的是国民党反共剿共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的公开无疑将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恶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共中央如何掌握这些情报，蒋介石毫无头绪，于是命令戴笠从速严查。蒋介石做梦都不会想到，他身边不但潜伏着共产党，而且此人现在就坐在他的身边，正埋头速记下他的每一句话。他就是沈安娜，周恩来直接部署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中共红色情报员。沈安娜曾用名沈婉、沈淑和，1915年11月出生在江苏泰兴的一个书香门第。家道中落后，他到上海丙勋速记学校学习速记，期间与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有过接触，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员。1935年1月，未满20岁的沈安娜成功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担任速记员。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他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站稳了脚跟。1937年8月，日本侵华战火蔓延到上海等地，同年底，沈安娜随浙江省政府机关辗转西撤，与上海的党组织失去联系。
5: 1938年5月，沈安娜辗转来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党组织，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6: 不一会儿呢，

0: 周恩来同志就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非常精神，非常帅气，大概也就30多岁，不到40岁的样子，头发剪得很短。我妈妈就喊了一声：“领导好。”
1: 在武汉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就交给了沈安娜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打入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搜集情报。中央党部是国民党最高党务机构，是国民党的核心机关，而当时刚刚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人正是沈安娜的老上司，原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周恩来正是希望沈安娜利用这层关系进入中央党部秘书处工作。第二天他就找到了朱家骅。
2: 朱家骅非常喜欢沈安娜，因为他除了工作上的速记速度和质量都很好以外，而且他觉得人非常可靠，在浙江省政府工作期间没有任何这个不良的和违纪的一些情况，再加上他身边也需要一个能够帮他做各种记录的人员。
1: 就这样，沈安娜秘密地潜入了国民党的心脏。在此期间，他在丙勋速记法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独有的一套速联符号，不但增加了保密程度，同时也便于提高速记速度，这相当于独创的一种密码。如此一来，沈安娜的速记内容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能看懂。每天他在办公室用速记符号将重要情报记录下来，晚上回家后，她再翻译成文字，交给丈夫、中共党员华明芝整理。1938年8月，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重庆，沈安娜、华明芝也随之一同前往。1938年9月底10月初。董必武率《新华日报》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撤往重庆。重庆在风雨如磐的抗战岁月里，曾经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仿佛屹立在迷雾中的灯塔，成为国统区的战斗堡垒。1938年冬，大批爱国青年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通过介绍奔赴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
3: 我看到我的朋友和一些革命同志纷纷去了延安，我是十分羡慕。我心想，我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我如果能够到延安去学学马的干革命，多开心啊！可是我却要待在国民党机关的衙门里，和他们周旋，感到很憋气。
1: 1938年12月，重庆的夜晚阴冷而潮湿。沈安娜紧跟在一名青年身后，悄悄走进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斜对面的一座小楼里。在房间里等待他们的，正是刚从桂林来到重庆的周恩来。一见到周恩来，沈安娜就提出想去延安。
0: 他伸出了一个手指头，他说：“我就去一年，到延安学习革命的理论，我的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太低了。”听了这个话呀，周恩来同志他说：“哎呀，你呀，你去一年，你就是去一天都不行。你想想看，你要是去了延安，还能回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吗？”
1: 周恩来还对沈安娜说， 为了情报工作需要，要甘当无名英雄。这句话给了沈安娜无穷的力量。
3: 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讲，他说你呀，已经打入了敌人的核心了，收集到重要情报，你有速记专长，党啊需要你长期的埋伏在这个岗位上，为党收集重要情报供党参考，这一件秘密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说你要从大局着想。
1: 重庆上星花园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办公楼，秘密战斗在这里的沈安娜更加勤奋，不久她就成为蒋介石主持的党政高层会议速记的不二人选。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每两周开一次，中央全会每半年到一年开一次，这些会议都由沈安娜担任速记。她同时还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以及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讲话的速记工作。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会上蒋介石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政策，并通过限制一党活动办法严格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国民党的反共意图暴露无遗。整个会议期间，沈安娜坐在主席台一侧的速记席上，把蒋介石的发言一字不落全程速记下来。沈安娜还获得了多份会议文件的全文。正是在这些文件里，沈安娜发现了蒋介石秘密颁发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制造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纲领性文件。
0: 我母亲呢，也不光是通过速记记录会议的讲话，也有的时候呢，在副官室、秘书室、印刷股，他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文件，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带回家里来，把它呢用三倍的时间把它译成汉字，我父亲才能看得懂。然后我父亲呢，就摘编其中之要，成为情报，用极细的笔在极薄的纸上写好。如果我母亲拿回来的是不清楚的那种文件呢，我父亲呢就会把它描一描，把边剪掉，这样呢就把它浓缩起来，藏在竹竿里，衣柜下，等着街头联络的同事来取，或者呢是送到约定的马路边上去交。
1: 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动手了。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制造了一系列血案，逮捕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同时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袭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中央根据多个渠道获得的情报编写名为《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并予以公布。这本小册子明确指出，国民党下达的这两个文件是造成国共摩擦的根源，此举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1949年4月，南京面临解放，沈安娜安全撤回上海。5月25日，沈安娜、华明芝夫妇迎来了上海解放。潜伏14年，他的那些速记情报，正好记录了蒋家王朝由盛到衰的金陵春梦。

0: 1939年11月深夜，两名男青年悄悄叩开了曾家岩50号的大门，声称要面见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恰好不在，叶剑英派曾希圣接见了这两位不速之客。他们正是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的工作人员张卫林和冯传庆。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博图关下的怡爱祠，这是个由美国援建国民党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这个电讯总台守卫森严，外人不准进入，连工作人员出入都要严格检查证件。军统的人为什么深夜来到周公馆呢？原来二人结伴冒险而来，是要弃暗投明，跟随共产党投身革命，并表示愿意为党组织提供情报。
1: 后来叶剑把这个事儿跟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说一定谨慎从事，如果说这两个是真心跟着共产党，那叫当机立断。后来叶宁亲自与他们进了谈话，又考察他们身世、家庭背景各方情况，准确无误。再加上其后又送过两次情报，所以最后在南方局军事组，就直接发展他们两位成为党员。
0: 为了保证安全，中国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那么，他们获得的情报该如何传递出来呢？正当叶剑英为此事犯难之时，恰好接到延安的通知，派黎林到重庆做统战工作。叶剑英当即决定留下黎林，并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同意让黎林以张卫林妹妹的名义建立一个与军统电台内线的联络小组，直接与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从此以后，黎林经常到军统电讯总台会客室和军统人员宿舍门口来找哥哥张卫林。而此时18岁的黎林对外公开的名字叫张路平。除了传递情报，张路平还在军统电讯处秘密发展了几名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驿马等部门就都有了共产党的眼线。他们成立了一个7人小组，张路平担任党支部书记。仅仅3个月时间，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配置、电台分布、密码、波长、呼号等重要情报，中共中央南方局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了。1939年12月中旬的一天，张卫林注意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就是特务头子戴笠发给胡宗南一封密电。军统将派遣一个3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此时距离代公馆不到100米之外的曾家岩周公馆布满暗哨，怎么才能把情报安全地送进去呢？张路平用密写药水写下了情报内容，并小心地将纸条叠成长方形，然后夹在2张纸币之中。第二天一早，张路平若无其事地走到街头，从联络员鲍同手中买下一份报纸，顺手将这张特殊纸币交给了鲍同。机灵的鲍同会意，趁人不注意蹲下身来，装作系鞋带的样子，飞速把钱藏进了袜子里。 情报很快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告中共中央。国民党军统的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保安机关一网打尽。蒋介石闻讯后怒火中烧，大骂戴笠无能，这被戴笠视为奇耻大辱。他立即在军统开启了一次严格的全员普查。情报小组在戴笠的严查中不慎暴露。1940年2月，戴笠下令将张路平等七名同志逮捕。七人被捕后受尽酷刑，但始终不吐一个字，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崇高气节。1945年，蒋介石亲笔批示，将七人在贵州西峰监狱处决。这一年，张路平年仅24岁。此后，国民党不断加强对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严密监视。即便如此，中共中央南方局仍然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国民党内部的各种机密情报。1943年7月3日，中共中央收到周恩来的急电，延安兵力空虚，直接应战肯定难有胜算。毛泽东和朱德紧急商议后决定兵行险招。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当此抗战艰余之际，力谋团结有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收到这封电报，胡宗南心头一惊，他的绝密计划居然泄露了。朱德的电报击中要害，胡宗南考虑再三，向蒋介石建议停止行动。与此同时，延安还向全国人民发出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通电。苏联、英美也都反对中国内战。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了闪击延安行动。1943年3月18日，重庆红岩，在农历45岁生日这一天，周恩来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包括努力工作，永远不与群众隔离，永不懈怠，不知疲倦。这就是周恩来，以身许党许国的他，用毕生实践着理想信念。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工作，广泛团结和争取各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着有勇有谋的斗争。深谋远虑，运筹帷幄，大批情报人员深入龙潭虎穴，潜伏暗战，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段段隐蔽战线的传奇。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 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中国一片欢腾。就在前一天，蒋介石向延安的毛泽东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是邀请他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几天后，他又迫不及待地再发两封邀请电，这三封电报均全文刊登在了国内各大报纸上，并通过电台向国内外广播。毛泽东去不去重庆，在党内引起了争论。多数同志不赞成毛泽东去重庆，这些担心不无道理。扣押监禁政治对手是蒋介石一贯的手段，护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归国抗战的杨虎城，以及谈判被扣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等，此时仍是他的阶下囚。此时的周恩来47岁，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领导者，他深知重庆遍布中统和军统的特务，危机四伏。毛泽东如若应邀前行，无异于闯龙潭虎穴。但如果不去，国民党必将把破坏和平的责任推给共产党。最终，毛泽东决定，重庆一定要去，而且不能拖。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准备随即赴渝。25号深夜，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3楼的小电台，收到了周恩来发来的紧急密电。密电中，周恩来对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安全警卫、住房、饮食等都做了具体指示，连要准备的洗脸盆都叮嘱得一清二楚。中共中央社会部还派出警卫人员龙飞虎、陈龙、严泰龙，专门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4: 当时周主席对父亲的交代呢，他说老虎，你呢就是一定要确保主席的安全，寸步不能离开，有任何情况事先呢都要做好周密的安排和准备，一定要把警卫工作呢做到万无一失。
0: 1945年8月28日上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来到延安机场，周恩来特意将自己的一顶考克帽送给了毛泽东。临行前，毛泽东挥帽致意。扭转乾坤的力量，和平的期盼，定格在这挥手之间。 下午3:37，毛泽东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全国。当晚，蒋介石设宴欢迎毛泽东一行，这是自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毛泽东与蒋介石时隔18年的第一次见面。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证明了中共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毛泽东此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始终不放心。对于国民党安排的住宿地点，张治中主动提出，让毛泽东住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会客则在自己的公馆桂园进行。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广交朋友，会见了众多民主人士和国民党要员，他耐心地向人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坦率地与大家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做了一回成功的统战工作。为了确保安全，这段时间周恩来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毛泽东每天走的路线和地点，周恩来都提前做了精心安排。
4: 一般都会安排2到3个地点，真正的会面的那个地点呢，父亲只会跟周副主席一个人说，但是真正去会面的时候呢，父亲也是提前所有的他都要看一遍，看好了以后他才会发出一个暗号，周副主席带着主席进去。
1: 10年我们在北京瀚海拍卖会买回了一件文物，叫做参议员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纪实，这上面很准确地记录了毛泽东每天几点钟到什么地方，这个同我们红岩馆所保存的文件资料基本上是吻合的，所以说周恩来在做毛泽东安全工作上做到了每一分钟的准确性。
0: 此时的蒋介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9月17日，他邀请毛泽东共进午餐。同一天，蒋介石致信阎锡山，并附上剿匪手本2册，给指挥所部向晋东南解放区进犯的阎锡山打气。与此同时，美军飞机和军舰日夜不停地为国民党向华东、华北、东北运送兵员和装备。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不无炫耀地称之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这时周恩来收到了一份重要情报，送情报的人正是潜伏在重庆国民党内部的梁霭然，他早在1940年就被周恩来派到国民党兵役部长陆中林身边。情报是梁霭然通过与同事的闲聊获取的。
5: 当时陈诚的秘书啊，说陈诚跟他说，什么谈判不谈判，还是要打的，还是要北进，哎，打共产党这是确定不疑的。我父亲听了以后，哎呦，就觉得这个事儿可是重大问题，所以立时啊，就给周恩来写个报告。
0: 这些情报都指向了一个事实，蒋介石假意和谈，实际上却在调集大批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1945年8月下旬，国民党山西军阀阎锡山所部5个师17000余人，由临汾、福山、翼城等地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内的上党地区。与此同时，通讯联络科科长刘志汉带领全科同志破译了阎锡山的军事部署、行军路线等密电，报告党中央。蒋介石命令阎锡山发动内战的密令，以及阎锡山的作战部署、行军路线、代号等关键军事情报被中共完全掌握。 根据及时、准确、详细的情报，刘伯承、邓小平于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在山西长治地区实施上党战役，一举歼灭阎锡山所部30000余人，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在战场上没捞到便宜的蒋介石，不得不又回到了谈判桌前。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桂园签订双十协定。第二天上午共进早餐后，蒋介石送走了毛泽东，这一别也是这两位国共最高领导人的永别。当天毛泽东乘专机离开重庆，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延安。双十协定确立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停止他的军事行动。1946年6月26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公然撕毁协定，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1月15日，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由于国民党当局单方面召开伪国大，把政协协议破坏无疑，和谈大门已被关闭。11月19日，周恩来带领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刚刚看到和平曙光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战争之中。解放战争爆发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6: 周恩来有远见卓识，超前意识非常强。
7: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9: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10: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击了，你个老六。
11: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慢狗污染，

0: 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1: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2: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3: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大连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0: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贝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

0: 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此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此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 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7: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2: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8: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2: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9: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

0: 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 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看河南如何在供需两端发力，激活消费市场；
3: 黄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4: 全省秋粮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推进田间管理；
3: 告别睡不着觉的汛期，林州环河治理软硬兼施，筑牢防汛安全堤；
4: 政变洛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和重点旅游城市名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消费一头连着经济增长，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今年上半年，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内需市场持续回暖，百姓的消费钱袋子都流向了哪里？消费市场又跑出了哪些新赛道？大象新闻记者李婷婷报道。
5: 这里是麦德龙超市郑州二店，在7月3号才刚刚开业。在我身旁推着购物车的顾客络绎不绝，这也是麦德龙2005年首店落地后，时隔21年再开新店。
6: 一家品牌仓储式超市等了21年才在桐城开出第二家店，为什么是现在？麦德龙郑州正西商场总经理胡乐月：
7: 郑州的整个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大众消费更加追求品质，这一块呢是和麦德龙非常切合的，让我们有信心继续在郑州市场深耕。
6: 麦德龙新店入驻郑州并非个例，山姆汇源店、胖东来等零售巨头也都蓄势入场，而在此之前，世纪联华、华润万家等传统商超陆续撤店，取而代之的是淘小胖、华域百家、先锋生活。

0: 欠多少多少，我们在旁边上班啊，七点钟过来，顺便解决一下晚饭吧。
1: 超市变集市，现做现卖，制作过程摆在你眼前，看得见的才信得过。各家企业配套标准化管控机制，守住了消费者的信任底线。陶小胖运营主管凤雪峰，
2: 我们的果蔬区域你看不到这种商品很蔫巴的，我们定时定人去排查我们的鲜度，有鲜度不好的及时下架处理。
1: 不止陶小胖，在河南整个零售行业在变，胖东来深耕极致服务和品质，华域百家自建中央厨房，承诺不满意就退货，农夫刘先生把公园搬进了超市，品质体验服务成为零售企业统一的转型方向。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走了同一条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
3: 当前消费结构升级，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更好的商品，特别是整个购物环境的这种优化的需求，其实也在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这些超市本身也迎合了这种消费趋势的变化。
1: 需求变了，河南用政策搭梯子，把推广胖东来经验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培育品质型零售骨干企业，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效果怎么样？消费者的购物车给出了答案。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超市零售额增长 12.7%， 便利店增长 18.5%， 折扣店增长 22.3%。 商超市场的迭代升级折射出老百姓愿意为高品质日常消费买单，而河南消费增长的新动能不只藏在柴米油盐里。上半年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大涨 39.8%， 全民健身消费火热出圈。记者来到鹤壁匹克球赛场，感受体育消费如何激活城市活力。
4: 看，我手里拿着的就是当下很流行的运动匹克球，在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鹤壁市的一场匹克球公开赛，近900名参赛选手在14块场地同时开赛，现场的氛围啊是十分火爆。
1: 匹克球融合了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的玩法，上手简单，老少皆宜。运动普及也带动更多的爱好者持续更新全套专业装备，体育消费规模也在稳步攀升。参赛选手赵霞飞，
5: 运动的服装、球拍都是新添置的，
6: 跟职业选手同款的鞋子。
5: 要参加比赛，然后想买一个更好一点的球拍，原来那个拍子配不上现在的我了，技术提高了，然后球拍也要升级。
4: 总共这一套下来花了多少？
5: 总共这样一套下来就1000到1500左右了。
1: 参赛选手袁鑫，
7: 上手以后也买了5、6只、6、7只拍子，储备皮克球等等这些东西，大概有3、4千。
1: 如何让群众自发的运动需求持续释放？鹤壁做的就是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月月有比赛、全年不断线的赛事体系，覆盖各个年龄段爱好者，持续培育运动人群。鹤壁市匹克球发展促进中心赛事科科长唐雪坤，
8: 通过赛事呢，可以让大家了解匹克球，参与匹克球。赛事举办的多了，消费也就自然带动了。
1: 赛事热度直接拉动本地体育制造产业链。鹤壁一家匹克球装备企业订单排至2个月后，产销规模大幅攀升。河南给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耿乃仆，
9: 今年散装店的销量已经突破到了3000万，超过了去年全年的销售额。现在的设备已经满足不了这个需求，我们正在考虑增加几台先进的设备，车间的扩建也在计划中。
1: 赛场流量也进一步撬动夜间经济。当地打造匹克球主题休闲街区，打通运动健身、餐饮购物消费场景，形成体育加夜经济的融合新模式。鹤壁市齐滨区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志伟，
10: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推动休闲健身与夜间经济双向提质，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1: 一场群众赛事串联起了装备生产、商圈消费全链条。数据显示，上半年赛事期间，鹤壁核心商圈客流同比增长超60%，匹克球装备销售环比增长1.5倍。放眼全省，河南持续推动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上半年，河南省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2800场次，带动121万人次参与，赛事流量正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增量。
11: 社会大局稳不稳，事关 GDP 增速，更连着咱老百姓的寻常日子幸福不幸福。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聚焦民生压舱石，缘何稳中有进。来自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林元春为大家解读河南

0: 如何把民生底线都牢？
1: 盘点上半年河南经济发展可喜增长数据的背后，社会大局稳可以说是格外的亮眼。河南如何把民生底线兜得又稳又实？我想从四个维度为大家拆解一下。稳住近亿人口的基本盘，就业是第一块压舱石。那么河南劳动适龄人口呢是近5700万，今年呢仅高校的毕业生就近100万人，占到全国的1/13，就业压力可想而知。为此呢，河南落地502020方案分类施策，企业呢吸纳50万，政策性岗位招录20万，灵活就业兜底20万，这套组合拳打下来，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就业稳了，收入才能跟上，内循环才能更有动力。许昌胖东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 万名员工的月均收入呢是达到了9400元，年休假呢更是超过了40天，这在中西部零售业几乎是天花板级别。更可贵的是，它的标杆效应正在外溢，当地20家商超呢主动跟进，提升薪酬，优化用工标准，带动整个行业收入水平的上移。但河南构筑长远竞争力的关键落子还在于推进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全年200万人次培训计划，聚焦新能源、先进制造、康养、人工智能等新赛道，技能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上去了，收入增长才是可持续的，消费这池水才能活起来。再看生态，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隐性民生。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呢达到了113.6天，同比增加18.1天。黄河干流连续6年保持2类水质，三门峡天鹅湖每年越冬白天鹅超过1.6万只。天蓝水清成为日常，本身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最后说安全底线，这是发展的底板。河南上半年在房地产白名单扩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上持续加力。在我看来呢，能做到风险收敛、大局平稳，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民生供给，它给了市场主体和老百姓稳定的预期。说到底，河南的安稳藏在一件件民生实事儿里。它不是靠单向突进，而是多领域多环节协同发力。就业稳则收入增，收入增则消费活，消费活则经济循环畅，而生态和安全则为这一切提供了可持续的外部环境。后续持续夯实民生保障举措，就能不断形成民生稳、经济兴、大局安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28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上半年省政府集中督查情况汇报，研究零碳园区建设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上海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主导产业需求为牵引，强化技术攻关，以优质主体隐喻为抓手，壮大产业链群，以赋能实体经济为导向，打造应用场景，以完善配套服务为保障，营造一流产业生态，培育壮大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建设数智强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重点工程3年行动计划，抓好郑州洛阳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工作，一城一策探索城市更新模式，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城市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会议听取上半年省政府集中督查情况汇报，强调要用好督查成果，压实属地和部门整改责任，逐项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提升政策落实和工作推进质效。要聚焦共性问题， 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优化政策措施，完善制度机制，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发挥督察对工作的推动作用，总结推广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对工作成效好的地方加大激励力度，充分激发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研究下半年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重点任务举措，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加强监测调度，强化精准施策，努力稳住态势，拓展优势，形成盛势，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推动政策加快落地，提高政策穿透性，快速直达经营主体，强化跟踪问效，更大力度释放政策效应。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研究郑州航空港国家级零碳园区规划建设工作，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科学推进开发区存量降碳、增量控碳，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快用能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发展绿电职工模式，构建稳定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新兴产业，着力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要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示范应用场景，助力园区和企业减碳增效。会议审议河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会议邀请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郝铁川就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做专题讲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FM95.5 AM65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全省秋粮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推进田间管理，告别睡不着觉的汛期，林州环河治理软硬兼施，筑牢防汛安全堤。
2: 当前全省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农业农村部门正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各地分类施策推进田间管理。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来看这个玉米叶上出现了一排排的那种排空，
4: 眼下全国秋粮主产区驻马店市的641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大喇叭口期，这一时期既是决定玉米果穗大小、籽粒多少的核心阶段，也是病虫害高发易发的窗口期。当地植保部门依托智能化设备、绿色防控技术，开展大规模病虫害统防统治。驻马店翼城区水屯镇种粮大户姚喜林：
5: 咱现在防虫用的是无人机，打得比较透、比较均匀。你像我这合作社有个1000多亩地，基本上两个下午我们可以完完整整地把它打完。
6: 泄阳水稻生产正值管护关键节点，各县区通过精准测报、农机下沉、社会化非防服务等举措，全方位提升病虫害综合防控治效。
7: 当前早稻需重点防治稻曲病、穗茎蚊、稻回色和稻中间叶螟，晚稻需重点防治。
6: 淮滨抬头乡河庄村水稻种植基地内，县农技专家毛瑞林结合水稻生育期特点，现场为种粮大户谢石营列出精准防控建议。谢石营：
8: 现在栽了720亩，这是施穗禾的最佳时期，这个月底还要打一次防虫的，包括防蚊虎病，到一定风行了，蚊虎病要防治了。
6: 三伏天也是暴雨多发期，旱涝交替、旱涝急转风险较高，当地提前制定田间管理及防灾减灾技术意见。毛瑞林建议：
7: 降雨后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干积水，重点巡查玉米锈病、水稻枯性枯草等早期症状，做到早发现、早防治，最大限度减少病虫造成的损失。
9: 周口市郸城县依托周口国家农高区平台，把粮食增产作为一把手工程，在全域范围内大力推进150000亩秋粮单产提升行动，将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 郸城县胡集乡种粮大户王占领。
10: 今年这五百亩

0: 红玉米种的都是玉带把儿起，比过去密度增加了不少，通风透光反而更好了。加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阀门一拧，水肥就直接打到滴灌那里了。农业技术人员还隔三差五来地里指导，看着长势，今年秋粮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1: 郸城县持续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同时打通全县1956条沟渠，配齐3.76万眼机井，织密旱能胶、涝能排、水系一张网。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史素英：
2: 我们推广宽窄行种植模式，既保证了这个玉米的密度，又方便了群众管理。再加上一盆多簇和实施完售技术，玉米的亩单产提升15%，还是有把握的。
1: 针对可能出现的自涝灾害，农业农村部门提醒，各地遭遇强降水至田间积水时，要迅速抢排，排水后及时中耕散伤，消除土壤板结，对受涝田块追施速效氮肥，并喷施叶面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
3: 大地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2507米暗坡加固护砌，90米防洪墙沿河而立，4座阻水旧桥拆除重建。安阳林州市陵阳镇环河7.8公里河道治理工程近日全线完工。今年主汛期，沿岸生活的8个村庄近20000群众不再因汛情揪心。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安阳荣媒记者申丹报道。
4: 安阳林州市陵阳镇安阳河环河陵平县至水墨山村段全长7.8公里的河道治理完成后，河边堤岸成为附近村民们休闲遛弯的好地方。
5: 一到那个7、8月份下雨，夜里根本就睡不踏实，河风啊一吹，那个水位涨一点，就会担心那个水啊就漫进我们的院子里。
6: 就是我时候咱村南头地势低洼，一下雨从南头20多户全都在危险区。
4: 林州市陵阳镇武家坡村南部地势低洼，村党支部书记袁伟又牵头在村里建起防汛体系，这才感到放心。
5: 河道拓宽挖深了，两岸都砌上了护坡，村口还修了防洪墙，从我家门口到村委会安置点路标全都标好了，这条路来回走了好多遍，闭着眼都能摸到。水利工程修得扎实，村里防汛安排的又细致，特别踏实。
4: 在武家坡村防汛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器材、排水设备整齐码放。袁伟说，村内大喇叭每天定时播报雨情预警，16人的村级应急抢险队随时待命。
7: 河道治理解决了水往哪儿排，我们基层工作重点就是解决人往哪儿撤。防汛雨水说来就来，容不得半点马虎。每年入汛前，常态化开展转移演练，每家每户送上防汛明白卡，危险区村民实行1对1负责，工程挡得住大水，完善的防汛体系能及时转移群众。工程治水、基层防汛双向发力，两条防线哪一条都不能少。
4: 林州地处太行山区，全市有232个行政村纳入山洪灾害防治区域，覆盖16个镇、3个街道。目前县、乡、村、组、户5级防汛责任落实到人，24小时值班值守，与预警叫应机制环环相扣，暴雨预警一响，巡查、通知、转移同步启动，每段河道、每处危险区都有专人盯守，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陵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潘：
8: 过去呢，我们是汛期的临时抢险，现在是先治河再建机制。通过7.8公里河段的系统治理呢，提升了整体的行洪标准，同步完善镇村的预警、转移、抢险全链条流程。工程的硬实力再搭配上基层治理的软实力，双线发力。
4: 走在修葺一新的环河岸边，河水平缓，堤岸规整，从预案到演练，工程治水与基层防汛的双向发力，让两岸群众安心。武家坡村村民李宪英：
9: 再下多大的雨，我们也不用发愁了，就可以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了，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郑州被列入全国32个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33个重点旅游城市。此次开封首次跻身重点旅游城市行列，有助于河南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3: 7月27号，省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公开征求河南省医疗机构结余药品管理办法意见，公众可以在8月15号前反馈，办法自10月1号起施行。
10: 河南省开办养老机构一键式日前正式上线，申请人仅需通过一个窗口或一个线上入口提交一套材料，即可一次性办理全部审批手续。
3: 7月28号，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签署服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政策帮扶、涉税指导、就业推介、创业赋能等活动，让税费优惠精准滴灌到退役军人和军创企业。
10: 7月27号，郑州市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签约，暨河南省儿童医学中心揭牌仪式在郑州举行。未来将进一步建强多学科专病诊疗中心，搭建儿童疑难危重症及罕见病会诊转诊中心，畅通省域内双向转诊通道。
3: 7月28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新乡分赛区决赛举行，比赛旨在挖掘优质科创项目与创业团队，培育源头创新力量。31个晋级决赛的优质项目通过标准化路演评审模式，角逐出初创组、成长组、1、2、3等奖项。
11: 联播说天气，
10: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和东部、新乡西部和南部、焦作东部、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郑州中东部、开封中西部、商丘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西部、南阳、驻马店、信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阴天，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鹤壁、新乡东部、焦作、济源、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郑州西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北部、驻马店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玩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0: 哟。

0: 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 400-800-8379， 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4: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5: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6: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一部现代戏《村官李天成》。《村官李天成》是一部豫剧民声唱法的现代戏，取材呢就是咱们河南濮阳西新庄的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带领着全村勤劳致富的故事。他以豫剧艺术的形式呢，再现了这个世纪，既是对农村经济建设的积极传播，又为艺术工作者提供了创作的契机。其中该剧的吃亏歌就是倡导公务员懂得吃亏，不怕吃亏，敢于吃亏，经常吃亏，吃得自己人格闪光辉的唱段广为流传。其实在没有看村官李天成这个电影之前呢，我就是通过李天成的扮演者豫剧三团贾文龙老师演唱的吃亏歌和那一段我不是二百五心里也不憨，起五更打黄昏也想多挣钱呢。由于今天要给大家送出这出戏呢，我又专门的把这场电影重新看了一遍。听到贾文龙老师唱这段我不是二百五的时候呢，我不禁为这样的好干部好党员留下钦佩的泪水。

不敢打包。

0: 终于看到儿当贩子了，脸色蜡黑啊！
1: 我跟您说，为了整倒整个项目太不容易了，
2: 对呀、啊，
1: 田正书爸给他二大舅买汽车的钱呢，全垫进去了。
3: 哎呀，你说，
1: 感动的农学院刘教授啊，不光答应担任咱的总工程师，还要给咱组织专家顾问团来。
4: 乡亲们，乡亲们呐、啊，一句话，咱这厂技术有保证，产品有市场，原料啊就是咱的大棚菜。这叫拉长产业链，效益翻几番，大家呀净等着大把大把的赚了。
5: 我说呀，这天成的点子那就是多。田正，你啥都别说了，俺呢都听你了。
6: 对，
5: 就领着俺全干了。
6: 田成啊，哎，这你刚才说了好倒是好啊，不过咱不能光想着赚钱啊，你也得给大家说说办这个厂那得花多少钱呢、啊？
5: 对，
7: 花多少钱呢？
1: 说说那个，老板先生，哎，100万
6: 啊？

0: 是
1: 哪能啊？我这么多钱，
2: 天成啊，天成，你搁那弄这100万是、
3: 啊？就是啊，叔。
4: 这次村里打算搞股份制，完全市场化，集资入股，
1: 集资，
4: 家家当老板，户户是股东，
1: 户户是股东。
0: 集资入股，啊？
4: 天成啊，你这不是让大家往外掏钱吗？不是？
2: 天成啊，这可是100万呐、啊！那万一要是弄砸了、
1: 我算是听明白了。天成啊，闹了半天，你是叫大伙凑份子兑钱办厂啊？
4: 股份制就是合伙上山打老虎，要奉献利益共担。
1: 天成，俺家大棚的豆角该摘了，人手不够，我得赶快回家找人。
5: 哎呀，这100万呐、啊！这买菜啥时候赚这100万？没事，我得回去看看啊！
1: 别看了，
5: 别看了！
1: 这厂要是办成了还真中，那要是办砸了，咱不都赔进去了？
0: 哎，北王哥说的没错，咱这农民办厂啊，但是赚钱赔不起。
1: 叔，
0: 这也不是个小事儿，你领导还是再商量商量吧。
1: 叔，
0: 我还有事儿。
1: 别
0: 说，
1: 别说，
4: 别
1: 说，
4: 别
1: 说，
4: 别说。
1: 叔，
4: 平山，平山，平山。
6: 这事弄，这事弄不成。
2: 听说，你们几个先回去歇着，我跟恁天成叔还有话说。
1: 叔，
6: 叔，你看，
1: 这
6: 弄的啥事儿？你看，
1: 这
6: 弄
1: 的啥事儿？哎呀，
2: 天成啊，你想过没？那事儿都不是恁简单的呀！你看你弄这事儿，你叫我咋说你了？啊？天成，坐。坐呀。天成，说心里话，这两年你干得比我强啊。

天成啊，你别怪恁哥我给你泼凉水呀、啊！你看看刚才群众的情绪吧，你哎呀！天成，听哥一句话，赶快给人家把专利退回去。嗯，弄不好啊，连你也要给打到里边来。

0: 你那二杆子脾气啥时候才能改呀？你
1: 我
2: 田正啊，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我给你做好了，来吃饭吧。
0: 不吃，我啥也不想吃。
2: 哎呀，你是讲啥了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我弄啥去啊？
1: 找刀郎哥谈谈。
0: 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钉子该碰也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令着群众创市场奔小康？
2: 豫剧《村官李天成》创作于2002年，这部戏呢塑造了一个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基层干部的形象，较好地演绎了主人公李天成在困境当中表现出的高尚思想，在真切的情感独白当中展现出了人格的光辉。全剧结构紧凑，表演生动，唱词脍炙人口，感人至深。在戏曲专家认为呢，这部剧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高度统一，做到了传统形式、时代特征、创新精神的高度统一，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一个艺术典范。

0: 猖狂，一千块岂不能当龙家？
1: 哎呀，好记了。
0: 像直腹，关键时刻又打不垮；像腾飞，就不能说那井底蛙。只要能捡起来绿色食品仓，我保你不吐齿不吐花，大大的票子

0: 白玲珑，有你这句话垫底儿，那阵儿我心里就有数了。
1: 握住鼓。
2: 好啊，
0: 你一番话说的我这心里缩缩，心里缩缩嘛。好像是财神奶奶落我家。
1: 看你的时长也是就相当长，一会儿我要在这开个特别单元会，一提就是几次板唱，你联系参加，
0: 我
1: 把你积极谈故的想法给党员们谈谈，让大家也看看这个市场经济是咋搞的。
0: 我还得多个些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村官李天成当中的优美唱段。这个剧目上演以后呢，受到了领导的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被列为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教材，在全国巡演，并荣获了河南省5个1工程奖、中宣部5个1工程奖。2005年，河南电影制片厂拍制成了电影版的《村官李天成》，导演是陆振龙老师。参与电影拍摄的所有演员都是来自舞台剧《村官李天成》的原班人马。剧中为大家展现出了李天成在前任村干部截留了群众卖粮款之后呢，群众正在闹意见的时候，他把这个穷村子烂摊子的重任挑在了自己的身上。已在改革开放大潮当中率先致富的李天成，放下县城里的工厂，带领着群众发展大棚蔬菜，使群众呢初步的摆脱了贫困。当时群众手中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他又以股份合作的形式集资创办了绿色食品加工厂，但是由于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和对投资风险的顾虑，办厂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李天成以勇于担当责任的精神，动员了党员模范带头，使一个以13户农民为主体的新型股份制工厂迅速地发展起来。

0: 好吧，这个事儿你给我提过几次了，扩股经营让全村都进来，于情于理，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
1: 呀，你好说。
0: 你不说，我说，天成。

0: 你还记得不记得简长氏，咱们两个一身水一身泥，也是干了六个月的泥瓦工，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为了省钱你买个旧锅炉，厂里抢修锅炉正是三伏天，你冒着高温钻进炉膛清除水垢，整整干了十五个昼夜呀。那一回你昏倒在炉膛里，我把你背出来，你半天不会说话，我想你要就这样过去了，我咋跟俺身子交代呀？
1: 天成，你看看我这条腿，看看我这条腿。

面对着逐渐凸显的贫困差距和矛盾，李天成决心借二期扩建工程的机会实施扩股，以实现家家有工人、户户是股东的共同致富目标。这个举动呢，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党员股东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至于最亲密的伙伴面临着分道扬镳。伴随着豫剧三团给我们带来的《村官李天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天成啊，我跟你说，我是老党员的，老支书了，这一回说啥也得听我的，汗毛王必须我去。
1: 陈正书，你为全村操心受累，俺婶跟着你受了不少委屈，这一回说啥也不能让俺婶再吃亏了。哎，这河马娃，我去。
2: 天昌，咱去。
0: 兄弟，
2: 好，乡亲们呐，刚才我心里边是有点气儿，可是一看到大家这份情啊，我这气呀也就烟消云散了。俺天成啊常跟我说，千好万好不如群众说好，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呀。大家这么看重啊，俺就是再吃亏也值了。
3: 好事，
2: 兄弟。
1: 是，乡亲们呐，大家伙的心意我领了。我和秀莲谢谢了。
2: 哎，对了，恁是要是再给我提那河马娃的事儿，就是把我丁秀莲的难看。天成，恁那当领导嘞，啥事都按老百姓着想啊，俺老百姓过意不去。
1: 对，
2: 大家商量了，一起动手把河马娃给恁家填平。
1: 对，好，不，现在我宣布，新村建设电力就在河马娃开工。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方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赵云在天水关前大战姜维，二将这一打呀，哎呦，老将军赵云是越打越高兴。怎么回事呢？这么长时间了，在疆场上还没逢过这样的敌手呢。姜维的枪法出神入目，门路个别啊。赵云跟他打着是越打越喜欢这员将，今天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呵，老将军这痛快，光顾打着痛快了，可您倒看看，您奉命来取天水，带着3000人马，离城老远，您留下了2000，自己就带着1000来人，您跑到人家大门口这儿来打来了，您也不看看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啊。感情这太守马尊呐，把令旗轻轻这么一摆，悄悄的把老将军赵云给围起来了。赵云还不知道呢，猛的呀，他这么一抬头，哎呦，赵云一看，我那人马哪儿去了？怎么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啊？哈哈，又把我给围困在这儿了。老将军自己想这茬啊，都差点乐了。上一次吧，邓芝劝我，我不听，结果呢，我让人家给困在深山里头。要不是两个侄儿关兴和张苞的解救，那回还真挺危险。这回到天水来，又让人把我围住了。哎呀，这真像人家说的那样啊，这人要上了几岁年纪，这脑子就不好使了，我怎么就不多想想呢？赵云这么一想，我怎么办呢？是继续跟这员将打呀，我还是杀出重围呀？现在看来呀，虽然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但是要杀出去啊，也不算十分困难。可是他还有点舍不得，哪儿找这么一员将军去？哎呀，我这玩意儿跟他刚打了这么几下，就不打了。你说赵云这脾气要说起来也是够古怪的，您现在就应该冲出去，不能再恋战了。他还继续往下打，老赵云光顾了打了，哼，外边那两员将可受不了了，就那高翔和张翼啊。这俩人这么一瞧，天水关前，哎呦，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咱的老将军哪儿去了？不是让人给困住了？那可不得了，回去咱们见丞相怎么交代呀？快搭救老将军。这两员将就杀进来，就算是勉勉强强啊，从战场上把赵云给拖下来的，都不能说是给救出来。你甭救，人家子龙将军根本就不想走。这二位一看，那哪行啊，再打咱们非吃亏不可呀。哎，就这么着把赵云将军给保出了重围，一块儿回到了大营来见丞相。赵云呢，上帐请罪。请罪啊，不管怎么说呀，我奉丞相之命去取天水，没取下这座城来，哎，还差一点让人家把我给困住，这就算是打了败仗了，请丞相处置。诸葛丞相一听，哎，子龙啊，

以丞相这心里呀、啊，有点生气，还有点吃惊啊。哎，子龙啊，丞相，跟你动手的这员将，他叫什么名字？这个，嗨。子龙摇了摇头，丞相，我们两个一见面，光是我通了名了，我没问他。哎，我可看见他那大道旗了，大道旗上有个斗大的江字。哎呀，此人武功出众，枪法神出鬼没呀，这员将可不得了。赵云越夸姜维啊，越高兴。哎呦，丞相点了点头啊，从我们子龙的口里夸这么一员战将，这还是很少有的事情呢。这员将这么可爱吗？我这一计会不会是被此人识破的呢？嗯，我要亲自到天水会一会这员将。子龙，你下去歇息吧。赵云没动地方，怎么回事啊？他等着处分呢。我在天水打了败仗了，丞相，您得发落我呀。嗨，诸葛丞相苦笑一声，摇了摇头啊。子龙，这不是你的过错，是我用计不当。如果说有过错的话，此乃我之过也。哎呦，帐中的文武众将暗挑大指啊，称赞丞相宽宏大度啊。诸葛丞相当即起兵啊，亲自统帅人马兵取天水。哼，又让人家天水姜维给识破了。怎么回事？姜维战赵云之后，赵云杀出重围去了。姜维呀、啊，也打心里佩服赵子龙啊，这老将军是名不虚传。不过现在就是上了几岁年纪呀、啊，如果说这要是倒退了30年20载的，我还真有点不可能在赵云的马前走上几十个回合。哎呀呀，难得呀，不愧是西蜀五虎大将之一。姜维也佩服，这叫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嘛。马尊一看赵云已经杀出重围去了，咱们这就算取胜了，收兵吧，兵回天水关。刚到了帅府，姜维就过来了。太守，你可不能大意，赵云这一败走啊，马上诸葛亮就要领兵亲征天水。啊，马尊一听，真的吗？那能错吗？哎呀，伯约，那你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拒敌呢？将军莫慌啊，现在您就应该把城里边安排下一哨人马，随后您和我一块儿出城，兵分东西南北，咱们是四路埋伏，说不定今天就能生擒诸葛孔明。哎呀呀，这可真是一条妙计。伯约，我马上传令。太守马尊呢，把城里边安排了一下，让这守城军校有多加小心，千万不可大意，因为这回是诸葛亮亲自来打咱们来了。随后他和姜维把人马就带出城外去了，四下埋伏起来，等着诸葛丞相。诸葛亮的人马还真来了，诸葛丞相老远望见了天水城头，哦，就是这儿啊，来攻城。丞相传令，刚说了一句攻城啊，四面炮声响起来了，跟着锣鼓声不绝于耳，喊杀声惊天动地，姜维和马尊从四面杀过来了。哎呀呀，诸葛丞相坐的四轮车上这么一看，原来人家天水关呐、啊、早有安排，根本取不了啊，撤吧。兵撤40里，这才把营寨扎住。诸葛丞相升帐，他坐在这帅案后，是

不住的点头。丞相点头什么意思？信服了赵云所说的这番话，这位姓姜的将军果然厉害呀。你看看，人家安排的是有条不紊呐，并不是说杀败了西蜀赵云，人家就忘乎所以了。在城中大摆筵宴没有那事儿，感情四下里埋伏着伏兵呢，就等候我来呢，已经断定了我是非来不可。这员大将可不可多得呀。古人说大将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呀。为将者不单独得智勇双全，而且还得学识渊博呀。今日我诸葛亮是亲眼目睹，亲自看了，天水的人马并不多，但是人家是连连取胜，这就说明为将者是调度有方。看来是兵不在多，在人调遣。这位姓姜的将军，此人真将才也。诸葛亮不由得自己把大指挑起来了，两边文武全糊涂了。怎么，咱们丞相跟谁说话呢？自言自语啊，他们把大拇哥挑起来，这夸谁呢？准是夸天水关的。行了，咱就别猜了，听一听吧。诸葛丞相传令，人家天水关有安排，一时攻不下，现在需要养精蓄锐，大家注意休息散仗了。嘿，大伙一瞧，这仗打得不赖，倒是挺轻松啊。丞相怎么个打算，谁能猜得到？散仗之后，诸葛丞相让中军呢找来了两个老卒，就是从南安那会儿收服的两个降卒。丞相让他们落座，给他们摆上两碗茶，待他们很客气。这两个老军一看，哎呀，丞相，这我们怎么敢当啊？不知丞相有什么吩咐？哦，没什么事情，我是把你们找来，想谈一谈。哦，这俩老军心里真高兴，感情丞相要跟咱们聊聊天儿。哦，那咱们就听着吧。我来问你们，你们是当地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天水这会儿有一位将军姓姜啊？其中一个老军一听，知道知道，丞相您问着了，我跟这人还住过邻居呢。此人姓姜，名为字伯约，他是上将军姜炯的后代，他父亲那枪法也十分了得呀。姜家门的枪相传数代，枪法如神。那天水关的太守马尊呐，倚仗着人家姜维一大半的力量，如果姜维要不在天水啊，那马尊根本就不配在这儿镇守。所以您跟我们这一打听，您算打听着了。这姜维姜伯约将军呐，不单武艺超群，文韬武略，足智多谋，这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弑母至孝，最孝敬母亲。所以呀，不用说在天水，也可以说就在汉中，陇右一带等处，没有不敬佩姜维的。丞相，这个人可真是不可多得呀。啊，丞相一听，此人孝母，姜维的家在哪儿住啊？是在天水关内吗？啊，不不不，丞相，他们家老太太住在蓟城。要不怎么说我跟他住过邻居呢？现在老太太还在蓟城那儿呢。哦，丞相一听，好了，我明白了，赏了这两个老军，把他们打发下去。丞相传令，把魏延找来了，给魏延3000人马，福尔交代了一令，你必须如此这般。魏延领令走了，丞相又把赵云请来了。四将军，我给你3000人马，你到上邽。上邽呀，是天水的粮库，也就是说他的运粮的粮道。你把上邽得过来，断其天水的粮道，哎，天水守军是不战自

0: 败，赵云领令，诸葛丞相把两支大令传下去了。哎呦，继承的探马报进了天水，说是西蜀军派大将魏延夺取继承，据说是啊，不杀进继承则已，要是杀进去是鸡犬不留，要把全城的黎民百姓斩尽杀绝。好，姜维一听这声禀报是大吃了一惊啊，他赶忙跑到了马孙的跟前。哎呀，将军，急得都快掉泪了，我母亲在继承呢，请将军给我一令，我由打继承把母亲接来天水，不知将军意下如何。马尊这么一听，哎呀呀，伯爷，那你就快去吧。马尊知道姜维孝母啊，你要不让他去，哎呀，那他得急疯喽。嗨，我早就跟你说过应该把老娘接到天水，可你就是不去接。你看现在西蜀军围攻继承去了，快去吧，先把老娘接来再说。啊，遵令。说着话，姜维赶忙带领2000人马来解继承之围。快到继承了，碰上魏延了，打了个3招5式，姜维就进了城了。继承地方不大，他一进城啊，人家魏延夸嚓一下就把继承给包围起来了。姜维来到家中，见了母亲，叩头施礼。老太太一愣，哎呦，我儿不在天水，与马尊太守聚城，你回家来干什么来？哎呀，母亲呐，西蜀军已经包围了蓟城，说是要杀进城中来之后鸡犬不留啊，孩儿惦念着老娘，我怎么能再在天水那儿待下去，我来接母亲您来了，您与孩儿我走吧。哦，老太太这才明白我儿一片孝心，走咱们怎么个走法呀？姜维想杀出城去困难了，怎么感情诸葛丞相是一计跟着一计，诸葛亮这不是刚把赵云和魏延打发走吗？随后吩咐中军去把那夏侯驸马给我带这儿来，把那夏侯茂带来。夏侯茂一进大帐，他也不是怎么了，自己也觉得奇怪。奇怪什么呀？我怎么一见了这位羽扇纶巾，是这打扮我就腿肚子有点发麻呢，是做点病吧？见着诸葛亮的赶忙上前施礼呀。丞相在上，夏侯茂这厢有礼
1: 啊。诸葛亮笑着冲他点了点头，
0: 夏侯驸马委屈了你了，来来来，坐下讲话。啊，夏侯茂一听，什么？我跟诸葛亮平起平坐，我哪儿那资格呀？丞相，我怎敢落座？哎，有座便坐，不必客气。你还是金枝玉叶呢。哎呦，夏侯茂心里这不是滋味，心说您瞧我这金枝玉叶这模样，到这会儿好，3下5除2，让人给逮住了。现在我的兵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皇帝交给我20万人马，现在剩我老哥一人了。丞相还说我是金枝玉叶呢，白菜叶，您甭客气了。哎，坐下好说话。夏侯驸马，我想放你出营啊。啊？夏侯茂这么一听，心说我是不是上火了？这两天耳朵有点不太得劲儿。应该吃点上清丸了吧？听错了，还是丞相真说了这句话了？放我出营，那可能吗？丞相，您说什么？我想放了你。哎呀，多谢丞相。且慢，放你我可有个条件。请丞相吩咐。你知道不知道天水关有个姜维姜伯约？
2: 我知道啊。那是我魏朝的大将啊。
0: 哎，这个人曾经说了，只要你夏侯驸马在，只要你驸马说句话，他就能归顺西蜀，所以我要放

放你的话，你必须把姜维、姜伯约给我收降过来，就这么个条件。不知道夏侯驸马你能不能答应？哎呀呀，丞相，慢说一个姜维，就是十个，我也把他招安到丞相您的面前，您就尽管放心。那好，丞相吩咐来呀，给驸马换衣服，给他匹马，请驸马出营。干嘛？走吧，就把这夏侯茂给放了。夏侯茂出的大营来，信马由纲往前走了一段路，他往寺外这么一撒嘛，嘿，诸葛亮真够放心的，合着就放出我一人来，一个跟着我的没有，连个盯梢的都没派。哦，就这么散的散放的，让我去给你招安姜维、姜伯约啊？算了吧，我才不给你招安去呢。哼，凭什么呀？我们魏将都归了你，那我主天下怎么办呢？我呀，我走了。哎呀，夏侯茂刚想到这儿咧嘴了，怎么这地方他道不熟啊？我上哪儿走啊？我应该奔哪儿啊？嗨，走段路再说吧，万一要碰上人啊，我跟他问问往天水怎么走，奔长安又怎么走，只要到了这俩地儿，那就好办多了。哎呦，他刚想到这儿，只见在对面来了好多人，好多百姓，扶老携幼的。夏侯茂这么一瞧，哎，百姓们，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从哪儿来呀？哎呦，将军你不知道啊，我们从蓟城来。那姜维、姜伯约把蓟城献了，献给了西蜀，他归顺西蜀了。随后啊，就在蓟城之中是放火杀人，我们活不下去，都逃到这儿来了。哎呦，夏侯茂这么一听，吓得一哆嗦，姜维已经反了。哦，他降了西蜀了，诸葛亮还让我去招安呢，我招他干嘛呀？如此说来，这蓟城归人家西蜀了。哎，我来问你们，往天水得怎么走啊？有人指给他，将军你看见了没有，就顺这条小路一直就走到天水。啊，多谢多谢。夏侯茂不敢耽搁了，打马扬鞭他就奔天水关来。来到关前一叫关，城上的人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天，这不是驸马爷吗？请您稍后。赶忙抱进帅府，把马尊给吓了一跳。什么？夏侯驸马单人匹马的来叫官，真是他吗？您上城去看看。呵，这位马尊太守跟他流行的就上了城了，首府垛口往下这么一看，果然是夏侯驸马。快快快快开城！开城就把这驸马给接进来了，接到帅府啊，上岗岗正当中，一把大椅让给驸马了，那是帅位，帅位啊，什么位也得让给他，因为这马尊做的是人家家的官啊。哎呀，驸马，您可把我们惦念坏了，有的说您呢被困住了，还有的说您被诸葛亮给捉了去了，甚至还有的说没法说了，怎么说你死在乱军之中了，那怎么说呀？夏侯茂长叹了一声，哎，马尊将军都不要提了，我上了诸葛亮的大当，中了他的诡计了，我确实让孔明把我给捉了去了。我怎么到你这儿来了呢？是有这么回事。什么？马尊一听当时把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驸马，您真的听说姜维、姜伯约降了西蜀了？你看看，我亲耳听到的吗？我亲眼看见的由蓟城逃出来的那些百姓吗？哦，哎呀，这个姜维呀，气得马尊一跺脚，咯吱咯吱直咬牙呀。这个姜伯约啊，感情他早有归降西蜀之心，他瞪着两个眼睛骗我，说到蓟城接他的母亲去。嘿嘿，我见不着他则已呀，见着我就把此贼碎尸万段。嗨，夏侯茂一瞧，你招那急有什么用啊？对，

0: 设摆酒宴给驸马压惊。呵，这顿饭直吃到二更天，饭还没吃完呢，有探马来报，西蜀军攻城，为首的是姜维、姜伯约。啊，这一报差点把这马尊太守给气了个倒影，他当时安顿好了夏侯驸马，亲自上城。来到城头上，他一手扶垛口，一手打灵棚，往这军中这么一看呢，哎呦，遍地都是西蜀军呐，灯笼火把无数啊。在这火光之中啊，有一员大将，穿戴打扮，骑着那马，手里使着那枪，越看越像姜维，没错，是他。可这姜维啊也聪明，怎么的，他也不到城前来，他就离着老远的一劲晃手里那杆枪。这时候马尊呢就传令开弓放箭呗，整折腾了两个精神，这二更天打到四更，天也快亮了，不是吗？人家西蜀军人马也撤了，把这马尊太守给气得晕头转向。他就恨这姜维、姜伯约，等我捉住你再说吧。好啊，你亲自领着西蜀军来攻城，一打就是半宿，你那良心哪儿去了？把马尊恨坏了。这姜维真来攻城来了，哪儿啊？真正的姜维、姜伯约啊，哼，还在蓟城那儿呢。那么这姜维是哪儿的？这是西蜀军乔装改扮，化了妆了，要不怎么不到城跟前来呢？离老远那儿一劲晃枪，离着太近了，怕马尊认出来。这都是诸葛丞相的妙计呀、啊！把这马尊呢、啊、恨得要死，人家真正的那姜维呀、啊，一点还不知道信儿呢。姜维在蓟城那会儿也是心急如焚呐、啊，怎么回事？这蓟城不大，他存不了多少粮草啊。原来蓟城这儿有些军校在这儿守着，姜维来救母亲，又带来了2000来人，这好几千人加上城中的百姓，整天这么吃。光吃没地方往里进粮草，这谁受得了啊？姜维有点急了，不行，我得出城去劫粮啊。哎，恰恰就在这时，探报来禀报，说是西蜀军呢、啊、正从上归那会儿往他们军营里头运粮呢、啊、赵云把上归给取了，把那儿的粮草全拉走了。哎呦，姜维一听，那不行啊，我得劫近点来呀、啊。他带领一哨人马出城劫粮，还真挺顺利，到外边就劫了不下百车粮草，粮草也到手了，可回不了蓟城了。魏延把蓟城给占了，逼得姜维走投无路，只好回天水。刚到城门前，马尊在城头上是破口大骂，跟着就是乱箭齐发呀，不让姜维跨前一步，他只得拨马败走吧。刚跑出来没有十几里，只听前面树林中有人大笑一声：“伯约，还不早降！”更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姜维中计，失了蓟城，他跟马尊讨了一令，由天水到蓟城来看望母亲，唯恐蓟城有失，母亲有什么危险。他赶到蓟城来一看，老太太倒是很平安，但是姜维再想出蓟城不可能了，让人家西蜀军呢把这个蓟城给围了个风雨不透。蓟城城池不大，没有粮草，把姜维愁坏了，这不得活活饿死吗？他站在城头上这么一看，只见人家西蜀军校货压粮运草哦，那一车车粮草从他眼前过，姜维能不眼红吗？干脆我出去抢一些得了，倒是挺顺利。哎，姜维由城里出来抢粮来了，可是粮车也抢到手里了，再想回蓟城不可能了。

就在姜维出城这时候，人家魏延就把姬成给娶了。这下姜维就急了，他想拼着命也要把这姬成夺回来，但是再想夺呀，那可困难了。怎么呢？由打上邽，也就是说天水存粮的这地方起，一直到姬成这儿，一眼望不到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姜维一场血战，他首先杀败了两员将，就是张仪和张翼。第三员将上来之后，啪一下迎面就刺了他一枪。幸亏姜维躲得快，要不然呢，不死带重伤啊！哎呦，姜维吃了一惊啊！西蜀将军之中使枪的不少啊，这是谁？他看这员小将，比自己这个年纪大不了几岁，也可以说是差不多。胯下乌骓马，手持丈八蛇矛枪，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圆睁火眼呐、啊，就差一步胡须了，跟当年的张飞、张翼德是一模一样。那能差多少啊？这是张飞的公子张苞啊！哎呦，张苞这丈八蛇矛枪这厉害，他恨不得这一枪刺过去，就把这姜维啊挑几个窟窿。幸亏是姜维的这个武功啊，换别人今儿个还真就完了。他与张苞大战了几十个回合，嗨，姜维现在心绪不好，心里都很乱，杀不下心来怎么打呀？今天呢，我算便宜了你，我不跟你在这儿恋战了，咱们改日再会。姜维一拨马，又碰上魏延了，最后是赵云、赵子龙。别说姜维呀、啊，那谁也不行啊，把姜维给累坏了。他好不容易，这才杀出了这个重围，把那粮车也给人家撂下了，最后身边还剩十几个人了。来的天水关，他想来见马尊，人家马尊不见他，一顿乱箭，就把姜维啊给射退了。他身边的那十几个军校都死在了城前，最后啊就剩姜维、姜不越自己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没想到这么大的姜维直落得是上天没有路，入地没有门呢。蓟城也回不去了，天水也进不了，这叫我该当如何是好呢？我只好去投长安，就这一条路了。哎呦，人困马乏呀，简直姜维在这安桥上都要睡着了，他也不知道走出来有多远了。只见前面一片密林呢、啊，突然间密林里一声炮响，跟着呀，由打密林中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的正是那位汉丞相诸葛亮。诸葛亮在车上看见姜维了，微微一笑，伯曰，还不下马早降，等待何时啊？啊，姜维这么一看，哦，这就是那诸葛孔明啊。我他真想要和诸葛亮拼命了，他拧着手中枪这么一看呢、啊，算了吧，怎么了？看诸葛孔明身旁左右战将不下百员，四面八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冰山将海，一个姜维，几个姜维，你也杀不出去了，这怎么办呢？姜伯曰，前进不得，后退不能，既然人家诸葛丞相说了，你还不早降，还等什么呀？哎，姜维叹了一口气，他望着天水的方向，马尊将军呐、啊，并不是我姜维负你呀、啊，我今日要是不投降行啊，你大开城门把我放进去，你在城头上传令乱箭齐发，这不是活活逼我姜维投奔西蜀吗？想到这会儿，翻身下马了，下马归降啊，来

到诸葛亮的跟前，上前十里，诸葛丞相赶忙由四轮车上下来，一把搀住了姜维，拉着姜维的手上下打量。哎呦，从情绪可看得出来呀、啊，诸葛亮对姜维那是非常的喜爱，哎，可以说是眼了看心了爱。诸葛亮点了点头啊，伯爵，我自出茅庐以来便求贤者呀，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爵，我愿足矣。诸葛亮把自己心里头埋藏多年的这些话今儿个全说出来了，感情诸葛亮啊老早就想找一个得意的学生，好承袭自己所学，继承自己的大志。今儿个当面诸葛亮就告诉姜维姜伯爵了，我打出茅庐辅佐刘备那天起，我就想找一位贤德之士，把我所学的这些本领全教给这个人。可惜呀、啊、我访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访寻到。哎，过去可讲究这个，在老年间呢说是要拜师学艺，那不是就一句话，哎我说啊，您是我师父了，行了，这就算完了，那哪行啊，徒访师三年，师访徒三年呢，互相访访这就得六年。老师啊得了解学生的品行，学生呢得知道老师的好恶，那么简单呢、啊、诸葛亮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呀、啊、想找一个得意的门生，传授自己平生所学的本领，毫无保留的我都教给他。哎，就是始终没访到，没想到今日在天水巧遇了姜维姜伯爵，诸葛亮是格外的高兴，所以一见姜维的面就把自己这心里话说出来，姜维是十分感动，二次给诸葛亮十礼啊，伯爵不必多礼，随我来。呵，高兴的诸葛亮手拉着姜维啊，肩并肩，这叫手挽手一块走，上哪儿去啊？回大营啊。回到大营来，诸葛亮款待姜维，然后跟姜维商量，伯爵啊，你看这天水得怎么一个取法呢？姜维一听，丞相您不必担忧，在这个天水关里边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姓梁名旭，跟我滞后，待我给他写一封书信，他会自然的出城大降，双手献官。诸葛亮一听，这不错呀，兵不血刃呢。伯爵你赶快写来。是，姜维答应了一声，当场修书，把信写好了，叠好了之后就拴在那凋零箭的那个箭尾上，用弓扒一下把这支箭射上城头。您倒找准了时间呐，您看看是不是梁旭在巡城啊，他什么时候才接班，什么时候才下班呢，全没弄明白，腾一下把这箭就射在城上去了。有个小校捡着这箭，这么一看箭尾巴上，这什么呀，哎呦，这是封书信，快交给马尊将军，交马尊将军啊，人家在天水这会儿那是第一把金交椅啊，什么事儿都得告诉他呀。小校也没看这信，就给马尊送来，马尊把这信展开一看呢，啊，腾的一下他蹦起来了，哎，好啊，姜维啊确实归降了诸葛亮，合着现在他才弄明白，至于啊夜间攻城啊，火光中那姜维是真是假呀，他根本都没弄清楚，现在这可证实了。因为什么？他认识姜维的笔体呀、啊、这是姜维亲笔信写给梁旭的，让他拱手归降西蜀，而且还献城，同时说要把我和夏侯茂捆起来送到西蜀大营去，这还得了，我得跟夏侯驸马商量商量，

马尊把这信就交给这夏侯茂了。这位夏侯驸马一看这信呢，脸就白了，说实在的，这位驸马胆子早就吓破了。原来他一出洛阳时候那个威风劲儿啊，再也找不着了。他可知道这诸葛亮的厉害了，让赵云给打了个落花流水。现在诸葛亮把他给放出来了，是让他来劝降马尊的。我到这儿不单没劝，猫的这会儿我也不回去了，这诸葛亮能饶了我？哎呀，马将军，你看这怎么办呢？驸马，以我之见呢，咱不能束手待毙呀，不能等人家把城陷喽。就是啊，这么着吧，驸马爷，以您的名义摆上一桌酒席，把这梁旭和这银赏啊全都叫来，就是说他们守城有功，您呢赏他们一杯酒喝，就在这酒席宴上咱们把他捉住斩了就完了。哎，夏侯茂一听这主意不错，你赶快去请马尊。派人呢就去请这梁旭去了。梁旭感情也知道信儿了，因为那城上那么多的军校，不能说没有梁旭的亲信。有人呢本想把这信夺过来给梁旭送来，唯恐怕出什么破绽，也不知道这信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了，感情守城小校已经把这信送给马尊太守了，有人就跑来报给梁旭了。梁将军，您可千万要小心，我不知道这信写的是什么，反正是西蜀大营射上城头的，有人把这信呢给送到帅府去了。什么？有人往城头上送信？这是封什么信呢？他赶忙派人打听，这一打听明白了，是姜维啊给他射来的一封书信，让他献城。马尊呢拿着这信去见夏侯茂去了。梁旭一想不好，他赶忙就把银赏找来。不用问呢，伯约已经归顺西蜀了，他不能无端的往城头上射信，准是劝咱们献城，咱们该怎么办呢？俩人正这儿商量着呢，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夏侯驸马要宴请梁旭将军。梁旭一听，我不去。怎么？酒无好酒，宴无好宴，甭问，这里头准有事儿啊，准是马尊呢和夏侯茂商量完了，把信也看明白了，这是要捉我。银赏一看，嗨，兄长，这么点小事儿您何必急成这样？既然咱们的好友姜维姜伯越已经归顺西蜀了，他那么大的本事都能归顺西蜀诸葛亮，说明这个人呢是个知时务者，咱们怎么不能向这位好友学一学呢？这宴咱们也不去赴，干脆现在就开城，把西蜀军接进来，不是就全完了吗？梁旭一听这主意可真脆，那就这么办吧。两个人披挂整齐，和率领着自己亲信的人马，一声炮响大开城门。随后这俩人领着头就来捉夏侯茂和马尊来了。您再看这驸马和这位马太守，哼，这二位骑马就跑啊，哎呦那可怜哦，那马连鞍子都没扣上，合着铲骑着，还管那个，只要能逃命就行啊。俩人从西门就跑出来了，跑出几十里路来，这才算定了定神儿，回头看看，好在西蜀军校没来追啊。这二位往左右这么一撒嘛呀，哎，这倒不错，所有的军校一个没带出来，只带着那么十来个家丁。这位马太守还得问这驸马爷，咱们上哪儿去呀？咱们回洛阳吧。哎，夏侯茂摇了摇头啊，马尊将军，你看我只落得这步田地，我怎么回都面君？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皇帝？那您说咱该怎么办呢？反正不能在这儿待着。那你左近没朋友了，咱们能不能到上归去？哎呀，马尊一皱眉，驸马，上归呀、啊、早就归了人家西蜀了，咱根本去不了了。继承您想想。

继承要是能行，我们还能在这儿愣着吗？可也对，这么办吧，咱俩呀先到西羌去，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先眯几天，等候等候消息，然后咱们找个台阶再回洛阳也不迟。你意下如何呀？马遵一听，我还什么意下如何呀，就听驸马您吩咐吧，您说上哪儿去全行啊。怎么呢？只要是北魏的地盘，谁敢惹您呢？谁敢不接待您？您是当朝驸马，嘿。夏侯茂把袖子这么一掸，别提这当朝驸马了，走吧。这俩难兄难弟的跑了，他们两个跑了，梁旭就把诸葛亮给接进了天水。诸葛丞相在这歇兵几天，犒赏三军呐、让梁旭呢镇守天水。呵，这次北伐可以说是旗开得胜啊。这位诸葛亮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就取了南安，夺了安定，既得天水，那可真是声威大振，远近的州郡望风归降。诸葛亮的人马已经前出祁山，兵临渭水西岸。这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六出祁山第一次，这祁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甘肃西和西北。哎呦，西蜀这威风可了不得了，探视马已经抱进了洛阳。这位皇帝曹睿一听，哎呀呀，我派去的这位驸马兵马大都督夏侯茂30万人马，合着他一个没剩啊，都给我交代了。我这个皇帝一共能有多少个30万人马呀？赶快大聚文武，商议对策呀。这怎么办呢？赶快得想主意。如果说诸葛亮兵过渭水，取长安，直奔洛阳，那咱们就全完了。这时有人推荐，陛下，您必须得拜曹真大将军为帅，我看只有他能够敌敌诸葛亮。哦，曹睿一听，谁都行啊，只要有人能去长安拒敌，寡人我就放心了，反正不能让诸葛亮把人马带到洛阳来呀。曹真将军，你可挂帅？曹真这么一听，双眉一皱，这曹真可不是夏侯茂啊，不像夏侯茂那样，那当然，那夏侯茂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曹真心想，我能敌敌得了诸葛亮吗？哎呀，启奏陛下，臣唯恐不称职啊，我呀不够这个都督的资格，是不是请陛下另选高明啊？曹睿一下愣住了，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曹真，拜曹真为帅，人家还不担当，说不行，不够资格，这怎么办呢？从文官之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年纪很大了，来到曹真的面前，我说，曹真将军，你乃是辅国的栋梁啊，也曾受过托孤之重，你怎么能够推诿呢？现在国家有难呢，诸葛亮领数十万人马兵出汉中，眼看就要得长安，进洛阳了，你身为国家大将军，万岁降旨了，你怎么能够推诿呢？这个曹真一看，说话的不是旁人，是老司徒王朗啊。这位啊今年76岁，须发皆白了。王朗不高兴了，那当然的，你这样辅国大将，对了，皇帝委派谁谁都推辞，那还像话吗？哎呀呀，老司徒，并不是我推却，是因为我学识不济，我没有什么真才实学。

0: 王朗听到这会儿，把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曹真将军，你太谦了。今日要想领人马，兵出长安，拒敌诸葛亮，舍将军还有他人吗？只有你了，请陛下传旨。曹睿当时拜曹真为大都督，统帅人马20万，还是总领关中各郡的兵马。曹真一看这推辞不了了，当时谢了恩。不过我还得推荐一个人。推荐谁呀？此人姓郭，名怀，字伯季。如果他做我的副帅，我们兵出长安，取胜可望，就能有打胜仗的把握。曹睿当时就答应了，封这个郭怀为射亭侯，领雍州刺史，拜为副都督。刚传完这道旨，王朗司徒上前一步：“陛下，老臣不才呀，我虽然很驽钝，就是说我这个人呢是个钝刀子，我才真是没有真才实学呢。但是呢，我愿意陪同曹真将军前往一战。”哎呀呀，曹睿一听高兴了：“老司徒不顾鞍马之劳，愿随军兵出长安去战西蜀，真是国之幸也。”立刻就拜这王朗为军师。随后曹睿就在这洛阳城外亲自给曹真饯行。曹真也够威武的，皇帝领着文武百官离洛阳10里给这位大都督亲自来饯行，这是多大的光彩呀。他把这3杯酒接过来，祭天祭地，最后这杯酒才把他喝下去，然后辞别了皇帝，上马登城了。这一路上那就甭说了，走到哪儿自然有一番迎送。曹真的人马来到长安，曹真的心情很紧张啊，说现在就要会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了。自己不是不知道，吴太祖在世的时候，太祖武皇帝曹操曹孟德对诸葛孔明都惧怕三分呐。我领的这20万人马能拒敌诸葛亮吗？他到了长安，刚把人马扎住，有中军来报，启禀都督，辕门外有人求见。曹真一愣，在长安的这些文臣武将该见的全都见过了，可以说大小的官员一个没落，都去迎接我去了，接风酒也喝完了，现在谁来见我呀？我在长安这儿也没朋友。可曾问过名姓？问了，他不说，说是非得见着您才能说出真名实姓呢。曹真点点头，你等小心伺候，待此人来见。这小心伺候，这是一道暗令，告诉这中军，你们注点意，他说来求见我，还不报名姓，万一要是刺客呢？曹真想到这儿了，王朗也想到这儿了。王朗一看呢，不行不行，怎么呢？您是兵马总元帅大都督，刚到长安，来了个没名没姓的就求见您，一旦有点意外，我这个当军师的担待不起，要见也行，我得先见。说到这会儿，王朗随着中军就出去了，功夫不大呀。王朗回来了，还没等进大帐，他是哈哈大笑。曹真一听奇怪，老司徒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司徒，你可曾见到了来人？哎呀呀，都督，您猜求见您的这位是谁呀？我怎么能猜得到呢？那我就告诉您吧，是夏侯驸马。嗨，曹真心说我都替他害臊，我都不愿意见他。他来见我来了，那怎么办？见去吧。请他入帐，还得下个请字。这夏侯驸马由外边进来，进得帐来，众文武一看，谁都没敢乐。怎么呢？这位夏侯驸马太惨了， 这么大的一位当朝驸马，曾经统过精兵300,000，现在怎么这模样跟赶脚的一样，浑身土，满脸泥呀、啊，衣服撕得一条一条，一片一片的，旁边还跟着一位，那是谁呀、啊？天水太守马尊。这二位也不知劫哪儿钻出来的，好不容易算奔到长安来了。因为夏侯茂听说了这次皇帝又拜曹真为大都督了，那没得说了，这曹真不是外人呢、啊、是自己家里人，我见见他也不算丢丑，就这么着仗着胆子来了。曹真呢也不好得罪呀、啊、不管怎么说呀，这是清河公主的丈夫啊。曹真也没问什么，先把这位驸马请到后帐沐浴更衣，然后设宴款待。酒席宴上，夏侯茂把自己兵败的经过说了一番，曹真的心情更为沉重了。王朗看出来了，哎，都督不必忧心，来日我们要会西蜀，您可以严整队伍，大展旌旗，老夫亲自出马，我只用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是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呵，这老王朗真能吹，他万万也没想到出兵一战，自己被汉丞相骂死在阵前。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需要的钱也多呀。这还觉着有点紧巴巴的。如果能打点秋风，能够沾点光，这也是好事儿。范进也就点头答应了。两个人呢，约定好了日期。这张相身呢，才离开。咱书说简短，等到了日子的时候，张相身和范进也雇齐了马夫了，也带了从人了，取路去往高邮县。在这道上啊，这张相身还跟范进还说呢，还嘀咕呢，我说施先生啊，这么一来，咱们去高邮县见您的那位恩师，这咱可不白见呢。一来呢，你是拜见老师；二来呢，老太夫人的墓志就要借用汤公的官衔名字，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你看他这人，哎，处处都算计着。我什么事儿啊？我能图个方便，能讨个方便就讨个方便，哎，能占点能得点我就得点，我就占点，就这么一个主。

是他们回教里头的事儿。你看刚才这汤知县说话，您大概也听明白了吧？他们毕教，就指他们这教，只吃牛羊肉。他们什么叫回教？咱们现在叫伊斯兰教，不吃猪肉。那么现如今他们这县里头这回教的教民可不少啊，他们呢都吃牛羊肉。那皇上下了圣旨了，禁宰耕牛，因为要发展农业嘛。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咱们现在农业全都是机械化，什么联合收割机，什么种地也有机械化专用的机器，那时候没有。那时候种地全靠老黄牛，那如果把耕牛都宰了，那地不就荒了吗？人能拉了犁杖吗？拉不动，就得是耕牛。所以呢，皇上才有这么一道圣旨下来。可圣旨下来了，广东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你如果不执行呢，也就那么地了，只要是没有人揭发。可哪想到上司可能啊也为了向皇上表示忠心，牌票紧接着就下来了，要求各县必须要严格按照圣旨办事，不得宰杀耕牛。这么一来，这回民有很多呀，都靠宰牛卖牛肉为生的。那现在禁宰耕牛啊，不让杀牛了，他们这生意就受了影响了，饭碗打了，没饭吃了呀，靠什么谋生啊？所以呢，有一些回教的教民就纠集到一起了，商量这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另外大家伙也都知道，咱们的父母官汤知县他也是回教啊，按说他也不一定喜欢皇上下的这道圣旨，那只不过呢他是皇上的官儿，他必须得听皇上的。可这件事儿睁一眼闭一眼也未必就不行啊，必定皇上不可能天天到这儿看着来，我们呢得想办法，得找县太爷通融这件事儿。因为我们高要县这一个县城，我们宰杀耕牛，只要是县太爷睁一眼闭一眼他不言语，别人谁知道？所以关键问题就在县太爷这儿呢。这些个回教的教亲教民在一块儿最后商议决定，大家伙出份子钱，准备了50斤牛肉啊，给县太爷送到县衙门来了。那大白天的往这送不合适，因为这人多眼杂嘴也杂，叫更多人知道这个事儿不好，到时候好说不好听的，人家县太爷也怕因为这个事儿影响了仕途啊。所以呢这事儿得替县太爷考虑。那么说他们为什么要送牛肉来？因为都知道县太爷也是回教，他们家也吃牛羊肉，现在禁宰耕牛，他们家呀也缺牛肉，缺什么给他送什么呀，这他才高兴，然后呢我们才好说话。那当然送牛肉来不可能所有的这些回教的教亲全来，

0: 那有点动静太大。大家伙儿啊，一致推选一位年岁比较高、德高望重的老师傅，叫他带着几个年轻人，把这50斤牛肉给抬到县衙。特意赶到这天已经蒙蒙黑的时候才送来。送来当然最先接待他们的那是书办。书办一看这个事儿，哦，想给县太爷送点牛肉，求县太爷通融通融，睁一眼闭一眼，允许他们宰杀耕牛，还允许他们卖牛肉做买卖。哎呀，这事儿要按说呢，睁一眼闭一眼没什么问题，可是这个决定必须得官来做呀。书办再怎么在这县衙门里头说话管用，他也不敢做这个主。所以呢，这才前来找县太爷。当然了，他不能直接闯进来，找了县太爷贴身的小厮，先进去跟县太爷嘀咕嘀咕。这县太爷一听这个事儿，哎呀，其实他心里头呢也反对这个圣旨，他们家也是回民呢，他们家也吃牛羊肉，你说这一禁宰耕牛，我们家都没有牛肉可吃了。所以呢，他想出来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处理，自己呢得拿主意。他这才出来了，出来见了这位老师傅，老师傅给县太爷见了礼了，然后呢把所有教亲托付他给传达的这个意思转达给了县太爷。哎呀，汤县令一听这个不敢轻易拿主意啊。虽然说是宰个耕牛，按说呢感觉这事儿啊不是多大个事儿，可是那有圣旨在啊，圣旨要求的禁宰耕牛。这件事儿呢，如果说小可以小，说大可以大，说小呢不追究也就完了。人家教亲的意思呢说的也很清楚，瞒上不瞒下，只要是上司不知道，我们宰耕牛下边老百姓谁管那个事儿，倒是这个道理。可是这件事儿一旦要是上司认真起来给捅到皇上那儿，那我可是抗旨不尊呢、啊、我一个小小的县令，我哪里担得起这么大的沉重、啊、所以呢他这件事儿挺为难。当然当着回教的这个老师傅，他不能表现出为难来，只是呢告诉手下人，行了，先放到这儿，放到这儿吧，然后明天再说。就这么的把这老师傅就给打发走了，叫明天再来听信儿，这件事儿到底怎么办，他自己呢还得盘算盘算。这么的回民的这个老师傅给县太爷磕完头离开县衙门走了。这县官呢这边交代几句，然后又回到后堂，这边有客人呢还得陪客人。其实呢他就放到这儿，这几句话张乡生和范进全都听见了，但具体是怎么回事他们呢不知道，没听见，送牛肉的事儿等等等等他们都没听见。这县太爷回来了，给两位抱拳施礼，哎呀，二位实在对不起，对不起呀，慢待二位，慢待二位了。这二位呢当然又客气几句，然后呢这县太爷又坐下来 继续陪两位喝酒吃菜。一边喝着酒啊，因为汤凤对教亲托付他这件事儿，他拿不定主意。一想，这张敬斋他曾经做过县令啊，所以呢他也能有一些经验，我不妨呢就跟他讨讨主意。他呢就把刚才这件事儿跟范进跟张敬斋，他也没隐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五一十全都说了。然后呢向张敬斋请教，张老先生啊，您做过知县，您有经验，您说这件事儿我应该怎么做呢？这张敬斋心里头高兴啊，因为他到高要县来就是打秋风来的，你说年年来年年呢从人家这儿拿点什么走，你说也不给人家做什么，他也觉着心里头亏欠人家汤凤的。现在汤凤有这个事儿叫他帮着拿主意，他心里头当然高兴，转转眼珠，老实说啊，这件事儿可断断使不得呀，因为皇上圣旨禁宰耕牛嘛，您这件事儿如果要是真的按照教亲说的做了，这可担着大感谢呢。我们是做官的，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只知有皇上，就不知道有教亲呢，您说是不是？要我看呢做不得。您这么一说这个事儿啊，倒叫我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的事情了。啊，哪个刘老先生？嗨，就是那位刘基呀，后来不是中了进士了吗，还进了翰林院，可是后来呢就因为南方张王送给他一份厚礼，叫皇上知道了，皇上把他贬为青田知县，并且用毒酒把他毒死拉倒啊，所以这件事万万使不得。哦，这汤凤啊觉着他说的很有道理，接着呢他也想讨教讨教这件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张敬斋也为了拉近乎，就给他出了个主意，可是没想到这个主意险险搭上了身家性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来。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0: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张香生和范进在高要县遇着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皇上下圣旨禁止屠宰耕牛，偏偏高要县的县令汤凤还是个回民，这么一来呢，他的餐桌上也就没有牛肉了。可偏偏这边吃着饭的时候，有回教的教亲推举了一位老师傅，给县太爷送来50斤牛肉，什么意思呢？请县太爷通融通融，咱们这回教的教民有不少都是靠宰牛卖牛肉为生的，要是按照这道圣旨严格执行，咱们这没饭吃了呀。所以啊，这件事呢，请县太爷是瞒上不瞒下，咱们呢只不过收敛一点，低调一点，咱们该宰牛还宰牛，该卖牛肉还卖牛肉，这么个意思。当然了，县官呢是单独出去接见这位老师傅的，当时呢县官没拿定主意，因为这件事儿，你说偷偷摸摸的屠宰不算个什么事儿，但是如果

我要是严格追究的话，那也算是抗旨不尊呢、啊、那也算是大事儿。所以呢，等接待完了这个回教的老师傅之后，又回到酒桌上，他呢想要听一听张敬斋张乡绅是个什么意见，因为张乡绅必定也当过一任知县呢。哎，张乡绅说得非常坚决，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不能收他这牛肉，并且不能抗旨不尊。要抗旨不尊的话，那皇上一急眼可是要命的。这汤知县呢深以为然，又继续问，那老先生，您看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为妙呢？哎呀，张敬斋这心里头高兴，本来上高要县来每年都来，到这干什么来？打秋风来。再说明白一点，占便宜来了。因为高要县比较富裕，这高要县的县太爷汤凤又是张敬斋他祖父的门生，这么一来呢还比较近乎，这好歹张乡绅管汤凤还叫一声师叔。其实汤凤啊挺烦的，这张敬斋也知道有感觉，今天汤凤有事求到我，我要能帮他出个好主意，那往后我在他的面前我就得眼瞅了，他就不能再烦我。所以呢有心要表现表现，立个功呗，算是转转眼珠琢磨琢磨。师叔啊，其实这件事儿要依我看，对您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啊，您如果处理好了，可以借此机会天下扬名，往后您就可以官运亨通啊。哎，这汤凤一听这个眼睛都亮了，师侄，你仔细说说到底应当如何办理为妙。嗨，师叔啊，这样您呢借这个机会表现表现您做事认真一丝不苟，这不是教亲派了老师傅给您送了50斤牛肉吗？这牛肉啊您先放在这儿，叫明天早堂叫这老师傅到这儿听信儿来，他来了明天您一翻脸直接把他打几十板子，然后用夹夹起来把这牛肉就给他堆到他的家上，在外边给他示众啊，在旁边给他贴上告示，把他的所作所为全都公之于众。这件事儿您这么一做，这响动肯定小不了啊，上司肯定能听着这件事儿。上司听着这件事儿，首先对您就得有印象啊，觉着您做事一丝不苟，您心中只有皇上，对皇上对上司您是忠心耿耿，那往后您这提拔有日啊，您要想再升官那不很简单的事吗？您说是不是？哦，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唐县令乐够呛，哎呀，看来我这世侄给我出这主意还不错，非常的感。他们呢喝酒聊天聊到很晚，这才各自歇息。等到了第二天了，这
昌知县呢，果不其然，按照张乡绅的主意办。其实啊，汤凤汤知县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狠茬子，就不怎么样，经常的对老百姓用非刑。老百姓呢，当然有拥护他的，很多人也反对他。这天早晨起来做澡堂，刚升堂就有前来告状的。怎么回事呢？有老百姓啊逮着一个偷鸡贼，给送到公堂之上，往这一跪，老百姓啊在旁边一五一十把情况一说。这县官啊一听这情况，再看看这个偷鸡贼，哟，感情认识太熟悉了，这是个惯犯，经常到老百姓家去偷鸡去。哎呀，县官这心里头啊，这腻歪透了。汤凤汤知县把脸一沉，嘟，大胆的偷鸡贼，看来你是屡教不改呀，打你也不行，罚你也不成，你说要杀了你吧，你还不够这个条件，你这还算是小事儿，应该如何办理呢？我得想想主意，今天呢叫你好好受受罪。其实呢他以前呢也未必能想出什么损主意来，但今天不同了。因为什么呀？昨天晚上张静斋给他出主意，叫他把回教的这个老师傅给用家加起来，把这牛肉堆到家上，这么示众。哎呀，他觉着这招挺好哎，在刑典上面找不着，但是叫受刑人是真受罪呀。对，只有这样将来才没有人敢冒犯我，大家伙才都得怕我。你看当官的安这么个主意，说父母官得爱民如子，哎，他不是，他的意思呢得想叫大家啊像怕阎王爷那么的怕我，他安这么个心。所以今天呢眼珠一转，他主意来了，来呀，拉出去重打40，然后用家加起来，把他偷的那鸡给他绑到脑袋上，游街示众，看你往后还敢偷不敢偷。扎实县官传下令了，下边的三班衙役这就执行，把这偷鸡贼给拽下去，噼子噗呲一通揍，给打的哇哇直叫，一瘸一拐，然后呢用家给夹起来了，把他偷的这只鸡给绑到脑瓜顶上了。要说呀这些差役也够损，按照县官吩咐绑上绑上呗，他呢把这鸡屁股冲着前边，鸡脑袋冲着后边，给老老实实绑到脑瓜顶上了。走走走，出去游街去，游街去，可偷鸡贼损透了你，走走走走。由衙役拖着拽着这偷鸡贼，被打的一瘸一拐，由到衙门里头，刚出门口，他偷这鸡绑在脑瓜顶上嘛，哎，估计拉了一泡稀屎。您可听明白了，他这鸡屁股是冲前面的，正在脑瓜顶，这屎拉的也是正地方，哎，呱唧正落到偷鸡贼这脑瓜门子上面，这是一泡稀屎顺着脑瓜门子往下淌。因为把这偷鸡贼这脑袋绑得死死的，想转转脑袋他都转不了，两只手呢也用夹夹着呢，手也动不了，那差役还能给他擦擦鸡屎吗？没有人管，就任由这鸡屎往下淌，顺着脑瓜门子躺到腮帮子上边，一直

0: 长到胡子上边，弄得鼻子底下胡子上边到处都是稀屎。哎呀，这偷鸡贼呀，恶心的都要吐。就这么的把他给押出来了。众人看着这偷鸡贼这模样都憋不住笑，有的还骂呢，嘿，偷鸡贼，对，就得这么折磨你，要不然你是不能改呀。这鸡拉屎应该拉到你嘴里，那我们才解恨呢。对对，拉到嘴里才解恨呢。哗，大家伙一阵哄笑。这对偷鸡贼，按照大伙的意思，你怎么收拾他都不为过。大伙啊都觉着解恨，没有生气的。咱按下他不表，偷鸡贼处理完了，第二桩案子就处理这个回教老师傅。把老师傅带上来，这老师傅原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还以为这汤父母能够通融通融呢，可没想到一上来看这汤知县这脸呢就不是色儿。这位老师傅这心呢咯噔一下子翻个个，心里说话要坏，看来这事儿啊成不了啊。但是呢他也没想到能出什么大事儿，顶多成不了不成呗，把这牛肉或者给我退回来，或者怎么着，再最多了打我几板子，训斥我一顿，骂我一通，这也就结了呗。可是没想到这汤知县出的这主意，下的这令太损了。说这个老师傅目无皇上，居然敢要贿赂县太爷地方父母官，想要地方父母官抗旨不遵，罪大恶极，吩咐拽出去重打30大板，然后用刑枷加起来示众，并且呢叫人还写了告示了，把这件事儿如何如之何来来回回怎么回事都写了。当然了，他主要的呢是标榜他自己执法如山，做事儿一丝不苟。您想这老师傅岁数本来就不小了，挨了30大板，给打的皮开肉绽，一瘸一拐，然后大刑枷给加起来了，并且那县官吩咐的把这50斤牛肉给他绑到刑枷上游街示众，叫大伙瞧瞧，也叫他受受罪。就这么的三班衙役七手八脚把他用刑枷加起来还不算，把这50斤牛肉绑到刑枷上头了。您想想50斤牛肉啊，那也不少，在刑枷上面这么一堆，脑袋在枷的中间，这四周围全是牛肉，用绳子给捆的结结实实的，就把个脑袋用牛肉给围在中间了。哎呀，这老师傅直喊直叫直哭啊，但没有用。其实呢这不单单是难受，受这侮辱也受不了啊。本来挨打就够巧的了，这么大岁数，现在弄这么一个肉山把脑袋给堆到中间去了，这喘气儿都喘不上来。尤其现在天还比较热，一天的功夫这牛肉啊就都生蛆了，苍蝇蚊子都围着这牛肉嗡嗡嗡嗡嗡嗡飞来飞去，都成团成球，都尤其蚊子 把这老师傅脑袋咬的全是大包。那县官也不饶，一定要狠狠的收拾收拾他，看以后谁还敢贿赂本县。其实呢，这是这么说的，他听张静斋的话了，那个意思呢，我用这个来表忠心，叫上司好知道，好提拔我。头一天完了，收押在监还不算完，明天还接着在外边示众，那告示都贴在那儿了。第二天把这老师傅又给押出去了。您想想，这老师傅本来年岁就大，身体就不行，再加上挨了打，再加上窝囊，这肉都臭了都，再加上熏，结果第二天没到中午，这老爷子一口气没上来，一命呜呼死了。这可出了大事了，按说就算是行贿，那也不犯死罪，就算是给县官送牛肉，哎，想要继续宰牛，那也不该死，就这么的邢家给夹死了。这县太爷也担责任。可是过去那官儿，往往呢，他会推脱责任，哎，想办法想个说辞，或者欺上瞒下的，把这事儿呢就可以接过去。可是回教的教民向来都是十分团结的，出了这么一桩事儿，这教民能完得了吗？哎，有人就组织回教的教亲，哎呀，一组织这人也不少啊，把这县衙就给围起来了。这件事儿没完，凭什么把老师傅就给夹死了？后来呢，也不知道谁打听出来这个信儿了，到底为什么县太爷能够用这种刑法？闹了半天呢，是张静斋给出的主意，这就声讨张静斋，要求汤父母把张静斋给交出来，交出张静斋，我们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捏死，我们才解恨，叫他偿命，交出张静斋，交出张静斋。张静斋和范进就在县衙门里头呢，哎呦，这便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你说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张师禄、张敬斋在高要县给县令汤凤出了个主意，把回教公选出来，找县官给县官送牛肉的那老师傅杖责，之后呢又用枷给枷了，把牛肉堆到枷上，在外边示众了。结果没到2天的功夫，这老爷子死了。这些事儿闹大，这些个回教的教亲没完了，组织起来把县衙给围了，也不怎么走漏的消息。大家伙儿知道是张师禄、张敬斋给出的主意，这就声讨张师禄，声讨张敬斋，要求县太爷把张敬斋交出来，我们把他打死，把他踹死，把他捏死。张敬斋和范进就在县衙门里头呢。
4: 哎呦，
3: 可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这些个教民闯进来，真就能把我张敬斋给吃了，给打死了。因为我在这儿呢只是做客，我虽然做过县令，但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也是赋闲在家的这么一个官儿，那跟人家在任的县令不一样。你看，虽然这件事儿是汤知县做的，可是教民就闯进来，也不敢把汤知县怎么样。人家现在是朝廷命官，你如果要是把这朝廷命官怎么样了，杀官形同造反呢，那事儿就大了。这些教民也明白这么回事儿，所以呢一致的声讨张敬斋、张师禄，把张敬斋交出来，我们把他打死。张敬斋吓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这汤凤、汤知县也觉着纳闷儿，哎，他们怎么能够知道是张师禄、张敬斋给我出的主意呢？后来呢调查这件事，一调查感情啊，是县衙门里头一个差役走漏的这个消息。其实呢也不是故意走漏的，也就没当回事儿，把这件事儿就给说出去了。可现在问题不是责怪这个差役的时候，关键问题得保护好张敬斋和范进，这怎么办呢？县官也没有把握，他也不敢保证这些个教民就冲不进来，一旦冲进来那就坏了事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想办法先把这张乡绅他们给放出去，从县衙门里头逃出去。可是县衙门门前人山人海，全是教民呢，这出不去。哎，后来有一个衙役给县官出的主意，老爷，我们这衙门后门比较宽松，后门没有教民，我们后门出去正对着北城墙，咱们可以从北城墙把老先生他们给顺出去，叫他们乔装改扮，扮成平民百姓，这样他们就能够安全脱身了。好好好，好主意，好主意，就这么办，现在就办，现在就。这汤凤啊赶紧的吩咐人找了那么4-5个衙役一块保护着张师禄和范进，由的衙门后门悄悄出去的。当然出去之前得先化好妆了，原来这长衫不能穿了，那玩意儿太显眼，给换成蓝衣服，戴上草帽子，也穿上草鞋来，平民百姓的打扮， 出了衙门的后门，还行，这地方真就没有教民，没被发现。哎呀，张静宅这心呢，咚咚咚咚咚咚都跳成一个了，心里说话可千千万万别被发现呢，如果在这儿被发现了，那我真就活不了了。范进也紧张的不得了，哪遇着过这种事儿？还行，有这几个衙役挺管事儿的，保护着两个人够奔北城墙。到北城墙上边了，往下边一看，那么高的城墙，这几个衙役呢，有一个先用绳子带着绳子呢，先顺下去，在下边接应，然后上边这几个人用绳子先把这张乡绅腰给系上，绑结实了。哎，老爷，您就受点委屈吧，我们把您顺下去。
4: 哎，那个可加小心，这绳子结实吗？可别断了。
3: 哎，绳没事，
4: 你们也抓住了，可别松手。
3: 哎，哪能呢？我们这么多人呢，没事，您放心吧。只不过呀，您这能勒得慌有一点。
4: 那倒没事，只要是能出去就行，别有生命危险。
3: 没事没事没事，您放心吧。就这么着，小心翼翼顺着城墙往下顺，哎呀，好不容易算是把他给顺下去了。哎呀，下到城墙外边，张乡绅长长出了一口气呀，看看城墙，心里说话呀，我这

逃走了。那么咱们回过头来再说县衙门这边，这件事儿不小啊，这县太爷汤凤不好跟这些教民见面，见面这事儿不好解释，必定这刑法你在刑律上面找不着，没有这么给人用刑的，用家家很正常，示众也很正常，打板子也正常，唯独把这牛肉堆到家上，这是没有的事儿，你怎么解释？有可能越解释，这些个教民呢，火气越大，尤其他还是回教，所以这事儿呢，就更不合适见面。怎么办呢？叫县里头其他的一些头目前去跟教民见面。县官有吩咐，一定说好话，不能呛着人家来。哎，说好话，好话说尽，只要他们能撤就行。另外呢，也告诉他们，那张敬斋、张世禄已经离开高要县了，走了，找不着他们了，叫他们死心。就这么的，县衙门里头那么多头目呢，哎，全都出去跟这些教民解释这件事儿，净说好听的。其实老百姓啊好对付，你看来的时候气势汹汹，这当官的给说点好话，这气儿也就消了。另外呢，老百姓也明白，跟当官的对着干，你也弄不出个头绪来，到最后吃亏的还得是老百姓。只不过呢，出出气，这县太爷呢也出钱，给这死的这老头老师傅家给一些补偿。这些教民呢陆陆续续全都散了。这件事儿呢，这算是可以告一段落，这个紧急状况算是解除了。可这件事不算完呢，邢家家出人命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儿。作为县太爷的，你就有责任。另外一说了，这回教教民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那上司能不知道吗？所以这件事隐瞒不了。县太爷呢，还需要写文书，向上司禀报，得禀报给按察司。这县太爷连夜写文书，把这件事儿一五一十，从头到尾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都写清楚了。当然了，也尽可能的说的呢对自己有利一点。文书禀报到了按察司，按察司一看这件事儿，这县官的责任呢没得说啊，马上下了行文，要求汤凤、汤知县到按察司前去听讯。这件事儿他得受责备的。县太爷没有办法，这既然这事儿都出了，那我就得顶着呗，就得兜着呗。他呢带着人够奔按察司，到按察司了，见着上司，他也知道自己错了，把这纱帽摘下来跪下，只顾着磕头啊，痛哭流涕：“大人呐，卑职知道错了呀，我不应该一时冲动做了这种荒唐事情，可这事儿已经出

0: 了，还得求大人为下官多多担待一二吧。因为态度好，上司一看呢，哦，知道错了，那行了，也就别过于责怪人家了。这才说汤知县呐，你这事儿做的确实有点荒唐啊，哪有这个刑法呀，还把牛肉堆到家上的，这实实在在有点不像话，以后多加注意就是。
1: 是是是，卑职记住了，卑职记住了。
0: 另外这些个教民闹事挟持官府，这种事情开了头，恐怕以后要收拾不住啊，此风不可长，本官一定要严查此事，对这回教教民闹事的头一定要严加惩处。
1: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呐、啊！
0: 不过大人呐、啊，卑职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讲，是这样的，您看这件事儿出在毕县，卑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啊。但是惩治教民闹事的头，这件事儿还希望大人能够照顾照顾卑职的脸面，把他们发回本县，由毕县进行处置，这样毕县在百姓面前也有脸面，以后这官也好做。多谢大人了，求大人多多替卑职担待吧。按察司想一想，可也是这么回事儿。你如果说就因为他犯了这么一个错，惩治闹事的回教的头就不归他管了，那老百姓该说了，你看看人家按察司不相信我们县太爷了，我们县太爷在上司面前不得脸了，那往后他这官不好做，是这么回事。所以呢点头答应了。哎呀，汤丰汤知县对按察司千恩万谢。离开按察司回到高要县，回去没多长时间，果不其然，按察司派了人了，进行调查，对这件事儿，把这回教教里头组织闹事的头抓了五个，抓到按察司进行审讯。到后来呢，给安了一个罪名，说是奸民挟制官府，一律加责，发回高要县，由高要县执行，把这一干人犯五个人押回高要县。县太爷呢大摇大摆坐上公堂，把这些个人全都押上来，按照按察司的决断进行了惩治，自己呢也找回面子了，这件事儿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结局。您看这件事儿，本来呢要说起来责任完全在汤凤汤知县身上，所用非刑啊，没有这种刑法，尤其把这老师傅给夹死了，这多大的事儿！你无论如何，你得担一些责任吧？没有，要不怎么人都愿意当官呢？那些读书人

0: 一辈子考不上还继续考，我一定要中举人，我要成为官，成为老爷，要不然一辈子都不甘心，死不瞑目。为什么呀？当官有好处，确实什么事儿就说了算，另外呢，官官相护。老百姓啊，就去那倒霉蛋儿呗。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汤知县把这事儿处理完了，刚处理完这件事儿，有两个告状的。汤知县一看，哟，哎，今天还挺热闹，因为这件事呢处理得很圆满，自己呢也有了面子了，在老百姓面前又可以舔胸叠肚，心情高兴，所以呢他也不觉着累，直接的就问这两桩案子。结果这么一问，哎，你说这事儿巧不巧，这两个人呢全都告的是同一个人，谁呀？就是那位严大卫，严志忠，也就是咱们前文书说到的那个严贡生，这个您还记着吧？张香生和范进刚到高要县的时候，高要县县令不在，他们呢到了关帝庙了，后来呢来了一个贡生，给他们特意带来了食盒还有酒，陪着他一块儿吃着菜喝着酒，并且吹嘘和汤父母如何如何要好。哎，就那位，那不是半道上有一个小厮来说叫他回家吗？说他关帝那口猪人家来要来了。哎，头一个告他的就是这口猪的主人，告他霸占人家的猪。这汤知县呢叫他先站到一旁，又把第二个告状的给叫上来了，结果依然告的还是严贡生。这汤知县当时是勃然大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高要县的县令汤凤升座大堂，第一件事呢，处理的是前期回教教民闹事的这几个头。这个呢比较简单，因为按察司已经做了决断了，只不过呢就是发回本县进行处理，按照人家决断办就行了。等这件事办完，哎，有两个告状的，那当然得一个一个来。先把头一个告状的宣上大堂，一看呢，这个呢是个小伙儿，岁数不大，也就是20多岁吧，长得呢瘦小枯干的，往这一跪。唐凤就问呢，状告何人，什么冤屈？哎呀，这小伙声泪俱下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自己冤屈说了一遍。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啊，还就是发生在前几天，就是张乡绅和范进刚到高要县那天发生的事儿。那前文书呢咱也说了，他们刚到高要县的时候，有一个严贡生啊，叫做严大卫、严志忠的，还给他们带来了食盒，有9个菜，还带着酒，陪他们在关帝庙吃酒吃菜。在吃酒吃菜的过程当中，

还一通吹嘘和汤父母关系至厚，如何如之何的。后来半道上不是有小厮来找他，叫他回府吗？说关的那口猪人家来要来了。哎，就是这件事，这口猪的事儿。那么这口猪怎么回事呢？这个呢就跟来告状的这个王小二有关系。就来告状这小伙啊，姓王，叫王小二。他有个哥哥叫王大。哥俩呢在一块住。家境呢不算是太殷实，算是比较贫寒，但倒不是说穷得吃不上饭，勉强还过得去。他们家呀跟这个严贡生严大卫住邻居，这都是三月份发生的事儿了。有一天呢，严贡生他们家有一口小猪，这小猪啊也是刚满月的，刚能吃食儿，哎，就跑到王小二他们家去了。这王小二他们家一看，知道这是严家的猪，也知道严贡生，严贡生还有个弟弟叫严坚生啊，是坚生。他弟弟呢比他哥这个身份地位稍微逊色一筹，他哥是贡生嘛，他是坚生。这哥俩啊这势力可都不小啊，所以呢也知道惹不起，把这小猪呢就给送回来了。哎，本来好心好意给送回来，没想到这严贡生啊岂不是东西呢，不要。为什么呀？说这猪跑到别人家去了，再找回来这不吉利，这猪啊我们不能要了，归你了，你给钱吧。就这么的强卖给了王小二家。王小二家是捏着鼻子呀拿了银子了。当然了，他卖的这个价比正常的市价还要贵一些。但王小二家惹不起呀，人家哥俩一个贡生一个奸生，尤其这个严坚生那太不是东西了。严贡生这个人呢还是比较和气的，哎，没办法，认可拿这个银子息事宁人。那这么一来，这小猪就归了王家养着了。这一直养到现在，这小猪现在也长到100多斤了。那猪遇事跑出院去到处溜达走，这都保不齐的事儿。哎，偏偏就这天，这口猪啊又错走走到了严贡生他们家。这严贡生呢就叫人把这猪给关了不放了。那王小二家人家都养这么长时间了，并且还是花钱买的猪，那能不要吗？这王小二他哥王大就去要这口猪去。那天严贡生他们家的小厮去找他回府，就为这件事儿，就是王大爷去要猪去了。那个严贡生不说吗，想要猪叫他拿钱来。这到后来呢因为知县回衙了，所以张香山和范进去拜见汤县令去了。那么呢严贡生呢也就回府了。回府之后一看这王大还在这儿呢，跟他讲理要猪。这猪当初是我们买的，我们花了钱了，我们都养到100多斤了，错走到你们家你们也不能不放啊。这严贡生啊回来正好赶上，把脸一沉，我说王大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啊，这猪原本就是我家的猪，你凭什么来要？哎，

0: 不对呀、啊，我说严老爷，咱说话可得讲理呀、啊。这猪当初的时候跑到我家去了，您不是要求我们花钱买吗？我们都出钱了呀。这猪是我们花钱买的，现在猪是我们家的，哪有那个事儿？这猪就是我们家的，现在啊，回到我们家来了。你要是想要拿猪钱啊，拿出几两银子，我可以把猪卖给你呀。你这，哎呀，您太不讲理了呀！您怎么能这样呢？当初我们是花了钱的了，现在怎么又关起来猪又不给了？哪有这样？你想啊，王大虽然是穷人，但也不是说是糊里糊涂什么也不懂，他也不傻。这猪本来就是人家王家的，凭什么你严共生就给留下了，就给关下？这么一吵吵，这声是越来越大。那你想，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害怕这严共生他的身份不同，人家是官老爷，惹不起。但是后来说的话多了，言多有失，这不中听的话也就说出来了。这严共生也有点不是滋味了，也急眼了。这严共生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这也都是他爹教育。这五个儿子一看，什么？哎，王大，你好大胆子，敢跟我爹在这叫板，我们打你！我这哥五个不容分说，有拿擀面杖的，有拿门栓的，有拿镐头的，这出来把这王大就给一通揍啊！这通打呀，把腿都给打折了，然后拖出大门之外，给扔他们家院里去了。滚回家去，没人管你。我告诉你啊，再敢要猪还打你，没完。你说王家能吃这个亏吗？虽然我们是穷人，可明明是我们家的猪，凭什么就霸占成你们家的？所以呢，这王二没有办法。你说跟严家讲理，讲不出理来。如果能讲理，至于把我哥给打成这样吗？走投无路了，只好上县衙门来找县太爷告状，求县太爷伸冤做主。这王小二一边说一边哭，唐凤啊听完了点一点头，心里头盘算这个事儿，对严共生其人他心里头有数，这个人呐、啊，横行霸道，什么事儿都干。这件事十之八九是真的。其实呢，王小二说的也确实都是实情啊，人家没编吧。县官一摆手，站立一旁，是。王小二磕了头，站到一边去了。那还有一个告状的呢，又把另一个告状的宣上大堂。这个到这儿往这一跪，看这位能有五十来岁，看穿着打扮也是一个普通百姓，不过呢算不上特别寒酸，看面相比较忠厚。汤知县这么一问，怎么回事？告谁呀？有什么冤屈？这位呢一五一十叙说经过。巧了，这位这事儿啊还是严共生的事儿。怎么回事呢？这话说起来呀、啊、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儿了。这个人姓字名谁？姓黄，叫黄孟统，在乡下住。这不半年前吗，上县里来交钱粮，结果到这儿来交钱不够，不够怎么办呢？你家里头钱划了划了也不够数，这怎么办呢？来县城来一回也不容易。后来啊，就找熟人从中呢给做中人， 要向严贡生家里头借文银20两，先把这个钱粮交上。有中人讲好了一个月3分钱的利钱，先把这个钱交上再说呗。中人呢在这主张着立些字据，哎，借多少银子，然后呢一个月多少利钱，都写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还清。这黄孟统也签了字了，也花了押了，可是呢当时就没拿这个银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去办。中人在这儿了，说好的办完事儿了再来领银子。他走了，哎，可巧了，办事儿的时候遇着一个熟人，他们家的实在亲戚，一唠起来了，这位黄孟统就说来交钱粮，钱不够，跟严府啊立了字据了，要借20两。
1: 哎呦，
0: 他这熟人这亲戚一听，当时皱起眉头来了。我说啊，这严家的钱最好还是别借呀，不就差20来两银子吗？我呢给你凑点，你呢先交点，然后你再回家再找亲戚朋友，怎么呢还不凑出20两银子？算了算了，严府的这钱呢甭借了。这位呢也听劝了，行了，那就不借了吧。就这么着没上严府去求这银子去。可因为这么一忙活，也忘了去取回这个字据来了，这字据就留在了严府。后来呢也跟中间人说了，这银子我不借了。这中间人呢把这话也过到严府那边去了。这位黄孟统回家张罗银子，过了几天把这钱粮钱也交上了，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呗。这半年过去了，哎呀，突然间有一天想起来了，那个字据还留在严府呢，不行，这字据我得要回来，别年头多了，到时候再忘了怎么回事，人家拿着字据跟我要银子，那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呢他特意跑到了严府来往回要这个字据。可是到这儿要字据，这严贡生撇吃拉嘴，哎呀，字据可以给你啊，那个利息钱拿来了吗？
1: 利息？哎，严老爷，没有，我没拿您银子呀，我没用您银子呀，我还出什么利息？
0: 哎，那不对呀，你这字据放在我这儿放着呢，如果没有这个字据，我这20两银子我可以再借给旁人，还可以生利息，可是你这个字据放在这儿了，那我这银子就不能动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利钱就得你出，拿利钱吧，否则的话这个字据我不能给你，你再时间长了利滚利，这利钱呢还多，这上面有字据写着呢。
1: 哎呦，我这不是，那不成啊，我
0: 说什么也不行，这严贡生啊非得要利钱不可。这黄孟统呢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啊也怨我自己疏忽了，你说跟中间人说了这事儿，我为什么不及时把这字据取走呢？人家说的也不无道理，但是你说我这半年的利钱就这么的给人拿起来，还觉着也不合适，这有点窝囊。后来琢磨怎么办呢，哎呀，自己又把中间人找着了，又买了礼物到严府

0: 去赔不是去。求求严老爷把这字据还给我算了。哎，可是呢，到这儿赔不是不是吗？人家不领这个情，不行。严共生啊，说什么也不答应，必须得出这个力钱，否则的话，这个字据不能给你，以后呢，这个力钱还得涨。不单是这样，还派了人来，把这黄孟统进城骑的毛驴儿，还有带的一些东西，全都给扣下了。你呀、啊，拿力钱来取，否则的话，这些东西都不给你了。哎呦，我这黄孟统是个忠厚人，老实人呢，也不敢跟严共生在这儿计较啊。再说了，说也说不过人家。一想这事儿怎么办呢？得解决呀，没有办法，只好到县衙门来申冤告状，请县太爷做主。汤凤、汤知县听他说完了，这眉头啊皱成一个大疙瘩，心里说话：好你个严共生啊，你身为共生，你本来应该为当官的脸上贴金增光才行，你这可好，横行乡里呀，竟给我们这些官老爷脸上抹黑了，这还了得，这种人呢，我非得收拾收拾他不可。那位说了，那当初严共生当着张香身和范进的面，不说他跟这县太爷汤凤如何如何亲近吗？那县太爷怎么一点面都不给呀？嗨，其实呢，那番话都是严共生自己吹牛，根本就没那码事儿。人家县太爷呀、啊，对他都腻歪透了，那烦他都翻不过来呢。所以呢，今天毫不容情，马上就派人去宣这严共生，叫他到衙打官司来。这衙役接了县太爷的指令，拿着票子去传严共生。那这严共生呢，他呢也有不少耳目啊，早就把这信儿报告给他了。严共生一想，这如果我去打官司的话，我这面子丢不起啊，干脆我是走为上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这个严贡生，你看呢，他当着人面前吹嘘，说我跟汤父母这关系滞后，如何如何要好。其实呢，那都是吹牛。他在县太爷的这心中啊，一点地位都没有。县太爷简直腻歪他，都腻歪透了他，倒知道有这么一号人，但是也知道这个人呢，人品不怎么样。这今天呢，有两份告状的，全都告的是严贡生。那县太爷还有什么含糊的？一怒之下，发些传票，要传严贡生到堂打官司。这严贡生也有一些耳目，把这个消息早早的就传到严贡生耳朵里了。哎呀，严贡生一想，要坏呀，他们俩告的这事儿，这可都是真事儿啊，确有其事，人家一点儿都没撒谎。这要是到县衙去打官司去，我自己吹牛，我说我跟县太爷关系之后，其实没那么回事儿啊。人家县太爷秉公而断，我肯定得输。这脸往哪儿放啊？丢不起这面子。哎，干脆36计，走为上策。我走吧，我赶紧的收拾收拾东西，逃之。

逍遥，到外地去躲着去了。他跑了，他刚走没多长时间，县太爷派的差役就来了，传严贡生到县衙到案打官司去，有人把你给告下了。可是到这儿一打听，人家严贡生啊出门走了，没在家。哎呀，这差役想，他没在家怎么办呢？过去啊，那个时候有什么事儿都讲株连。哎，那哥哥不在，还有弟弟在呢，找他兄弟。他兄弟啊是一个奸生，咱前文书说了，也是读书人。他兄弟呢人性比他要好一些，他叫严大卫，字叫志忠，他兄弟叫严大玉，字叫志和。这哥俩呢当初分家的时候都是各自过各自的日子，他们两家挨着，分家的时候家产呢是一分为二，都是有田有钱有粮的，分的都是一样的。这老大，这严大官人严贡生，他呢就是不着调那么一个人。你看那横行霸道是横行霸道，可是呢他那个钱也不知道都花哪儿去了。他是越霸占家底儿越薄，哎，越弄这家里头越不景气。到了如今了，这家底儿也都折腾的差不多少了，剩不了什么了。所以呢这么一来他就更加的丧心病狂啊。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邻居家的猪跑到他家来了，他就给关上，就不放，就不给人家。人家来要，他儿子还把人家腿给打折了呢。哪有这么霸道的？就是因为啊，家里头现在也穷了，所以呢，丧心病狂，跟疯了似的。但是惹了事儿了，他也知道，我跟官府，虽然我巴结人家，但是人家看不上我呀，心里头没底，这才跑了。他兄弟这严老二跟他就不同，严老二这个人比较精细，尤其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自己从不错花哪怕一分钱。所以呢这家底儿啊也是越过越厚实，原来分的田地现在呢还自己买了不少田地，这田地越来越多，原来分的银子钱现在呢也是越积攒越多。不过呢他是个奸生，他哥哥是个贡生，这贡生的身份比奸生要高那么一等啊，所以呢不管什么事儿他哥呢总是压制着这严老二，压制着弟弟。什么事儿这严贡生惹了事儿了，收拾不了残局，都得这严老二花钱给铺平，给摆平这件事儿。就这么的，这严老二严坚生依然还是家资巨富。现在啊他家里头就光是纯银子就有个十多万两啊。所以说呢这件事儿人家县里头差役来传严贡生前去打官司去，一打听严贡生没在家走了，那怎么办呢？找严老二。这差役也知道严老二有钱，这如果找严老二的话可比找严老大强多了，严老大没钱呢。所以呢差役一转身，因为他们邻居
紧挨着住的。

0: 县太爷现在是冲冲大怒，要叫你家大官人到案打官司。大官人不在，那当然就找到你这儿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1: 我这，哎呀，那我大哥不在，那我也没办法。
0: 那不行，反正啊，你们哥俩，你哥哥不在，这事儿就得找你了。行了，传票先放在这儿了。
1: 哎呀，你看这，赶紧的，给备酒。
0: 这严老二啊，胆儿小，怕官怕事儿，一瞧这种事儿，他也有点麻爪，赶紧的吩咐家里头下人给准备酒饭。哎呀，款待这些个差人。这差人呢，也知道他这个人什么性情，所以呢，在他面前也格外的托大。等吃得了，喝得了，那差人当然在他面前呢，净说好听的。但说好听的是说好听的，你这事儿啊，你不解决不行，你得想办法，你不能叫我们为难。这严老二、严先生客客气气，到临了了，拿了2000钱，算是把差役给打发走了。哎呀，差役打发走了，这票子留在这儿。人家找我大哥打官司，我大哥跑了，这事儿落到我头上了，这事儿怎么办呢？自己没主意。哎呀，一想怎么办？我呀，还得把我两位舅爷请来。他呢，有两个大舅哥。其实住的呢也不远。他的太太姓王啊，王氏。他这两个大舅哥呢，一个叫王德、王于聚，一个叫王仁、王于一。这两位也是读书人，都是秀才，有点学问。那现在呢，其实日子过得也还算不错，各自呢都在私塾里头交管，收入啊也还算可以，挺有名气的。所以呢，他有什么事儿没主意了，都愿意请这两位大舅哥前来商议。这就派人把这两位舅爷给请来了。这两位舅爷啊，一听说妹夫有事请，也就来了。到这之后，客气一番，见过礼，让到客厅，倒上茶来。这严老二一五一十把这事情啊跟两位舅爷讲了。两位舅爷，帮我拿主意吧，您说这事怎么办？哎呀，我这哥哥，这我也算是服了呀。你说总惹事儿，惹完事儿他跑了，人家县里头当官的就来找我，这便如何是好？这俩舅爷就说，你呀，嗨，你们哥俩，你们都已经分家另过了，他是他的事儿，叫官府找他去，你哪儿去找他去？这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个就说，哎，你可别那么说，这事儿啊，其实官府找我们妹夫，那也是有目的来的，我妹夫有钱呢，谁都知道。那官府打交道也愿意找有钱的打交道，他有油水可捞啊。这我妹夫要说是不管的话，越说不管，他要人要得越紧，到最后啊，你还得管，可能啊还得多花钱。哎呀，那怎么办呢？越商议，这严监生他心里头越紧张，这便如何是好？你说花钱嘛，你说不花钱解决不了的事儿，他呢硬着头皮也得花，但是心疼啊。后来呢，这两位舅爷给出主意，妹夫，要依我看，这事儿啊就得这样，咱们用一个釜底抽。

抽薪之计，怎么叫釜底抽薪呢？这王德就说，我们可以这样，我们找一找这两位原告，找那王小二，找那个黄梦桶，跟他们说呗。王小二呢，那猪咱们给他还回去，再给他拿一些银子，这妹夫就得你破费了，你给拿点银子给他大哥治伤治腿，这他得了银子也就没什么可告的了，这件事呢他就可以撤诉，他不告了，那官府那边还能追究起来没完吗？那是不可能的。黄梦桶那边呢，那个您呢跟大嫂子说一说，就把这个字据呢给拿出来还给他，把扣押的东西也还给他，也就结了呗，这有什么呢？哎呀，我说舅爷啊，您这说的倒是这么个道理，可是这事儿在我大哥家不好办呢，我大哥现在逃之夭夭了，把这事儿就推给我了，其实每次事儿他都是这样，可推给我了我也不好办呢，像您说这主意是不错，可是我大嫂她也不是个明白人呢，我跟她说不通啊，我那几个侄子那也都是一帮混球，我跟他们也说不通啊，那猪他们不能肯还呢，那个字据他们也不能肯给，你说这事儿怎么弄啊？哎呀，这王仁就说，那要这样的话，妹夫，那就还得可着你破费，你如果不破费的话，这事儿就完不了，得闹死你，你只能是这样了，你再多出点钱给王小二家，把这猪钱给折合出来，就算我们出钱买他的猪了，这不也就结了吗？他大哥的治腿钱也由你出，只有这样啊，才能把这事儿平息下来。那黄梦桶那边呢，他的那点东西啊，你给这个钱也给他，然后呢咱们找人给写一个字据，咱们呢都签上字画上押，他的那个借据将来啊找出来也不算数，就算废纸一张，你这样的话黄梦桶呢也不能没完没了，他也不告了，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哎呀，这严监生心疼啊，那得花钱，心里说话，这我大哥就是欺负我有钱，欺负我钱多呀，啊，这等于我花钱给他买一口猪，我花钱给他买驴，给他买这些东西，把这事儿都是我花钱解决了，其实他从中渔利，知道自己呢在大哥面前吃这个哑巴亏，但还得吃，你不吃不行啊，这官司打不起，没完。商量定了这件事儿啊，由王德王仁这哥俩找那两个原告去说去，去办去。当然了，这有人肯出钱了，那当然这事儿呢就比较好办了，很快这件事儿啊办利索了。哎呀，总算是结案了。现在呢严监生心里头这块石头也落了地了，高高兴兴，虽然说是花点钱，但是事儿解决了，他呢钱多的是，虽然心疼钱，可是该花的时候他也没办法，硬着头皮也花，花完也就拉倒。想一想这件事儿，两位舅爷给出的主意，这得答谢答谢两位舅爷。你看他这个人呢，虽然自己花钱那么抠门，
但是

0: 外场上的事儿还真就不差。所以呢，在家里头备了酒席，请两位舅爷前来赴宴作为答谢。这两位舅爷啊，都是读书人，都是秀才，还都摆着谱呢，不肯来。嗨，这事儿我们要是去赴宴的话，这多不合适，跟妹夫之间我们还讲究这个吗？啊，不去不去不去。派去的小厮去请去，没请来，回来了跟这严二老官这么一说，这严老二一想，哎呀，可也是，你说这两位舅爷人家身份不同啊，人家读书人，人家是秀才呀，你说就这么的叫人家来吃饭来，人家肯定不愿意来，换一个说法吧。一想换什么说法，哎，想起个事儿来，他老婆就是他太太现在呢正闹病呢。其实他太太一直身体就十分虚弱，正因为身体虚弱，和他结婚以后到现在没有孩子，身体一直就那么虚弱。后来呢，这严监生又纳了一房妾赵氏，这赵氏后来呢给他生了一个小儿子，这小儿子呢现在才3岁。可是这王氏呢身体越来越不好，越来越虚弱，这段时间呢更是加重了病情，请医调治，竟是吃一些补药，但是怎么补也不见好。哎，这严监生一想，我叫两位舅爷来，就说呢他妹妹想他们了，想叫他们俩呀来跟妹妹唠唠家常，唠唠嗑，给他妹妹呢寻个宽心，这样的话他们哥俩就不能不来了。就这么着又派小厮去请这两位，如此这般这么一说，哎，还真就管用，这两位真就来了。到这来之后呢，先去看看妹子，哎呦，看妹子现在啊，已经是骨瘦如柴了，身体是十分虚弱。当然了，这哥俩也知道，到这来看妹子这是假，前来赴宴这才是真。那边呢，酒席宴已经准备好了，这哥俩由妹夫陪着入席吃酒。吃酒的时候就谈到严贡生，大家都是大摇齐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这个严监生，严志和呀，和他的哥哥那位严志忠、严贡生是完全不同啊，两种人。这严监生对自己很是苛刻，可是呢，在外场上的事儿那绝对不差。这不嘛，他哥哥严贡生惹的事儿，最后呢还得他给摆平，得他出钱，花了不少钱呢。为商量这个事儿，找他两个舅爷大舅哥，一个叫王德，一个叫王仁呢，找他们俩商量这件事儿。现在摆平了，还得感谢感谢两位大舅哥，把两位请到家来摆酒席，表示答谢。这两位啊，虽然说是很贪，但是这必定那是自己妹夫，就这点事儿人家请啊，大模大样就去吃。再说了，他们俩必定还是读书人，还讲一些廉耻的，觉着不好意思。后来呢，这位严监生以请两位舅爷来看妹妹这个名义把两位请来了。这两位的妹妹就是严监生的大奶奶，他的太太。现在啊，这个病挺重，这两位哥哥来了，当然先看看妹妹，然后呢嘱咐嘱咐妹妹好好的休养，多吃点营养品，反正这是老病了，身体虚弱就得靠慢慢补呗。那边酒菜准备好了，请二位入席，一块吃一块喝，有这严监生陪着。当然在吃饭的时候就唠闲嗑唠闲话呗，提到了严监生的这个哥哥严贡生了。哎呦，要不提他还好，一提他，王德王仁是大摇其头啊。这王德就说，哎呀，您家这位大爷啊，你说他的笔下也实在不怎么样，我也知道

他也写不出什么文章来。哎，可偏偏就能做了贡生。哎呀，这可真是叫人可发一笑，无可奈何呀。王仁就说，嗨，这算什么呀，他这个人性可实在是叫人不能苟同啊。什么人呢这叫。您说啊，就说我们哥俩，我们这也算是亲戚吧。每年我们不请他吃几顿饭呢，可是什么时候您吃过他家一顿酒了？没有吧？啊，抠门抠得要命啊。哎，你还别说，也不是说一顿酒也没请过，那次出贡树旗杆的时候，在他家还真就是吃过一顿饭。这时候王德说，嗨，是吃过一顿饭，不过那时候我可没去。哎，你说他这人啊，就为了出一个贡，拉人出贺礼，把总甲地方都给派份子，那县里头那些差役那就更不用说了。他呢弄了有一二百吊的礼钱，可这还不算呢，到现在还欠人家厨子钱，欠人家屠户肉案子上的钱，到现在也不给呀。人家三两个月就找到他家里头来要一回，吵吵闹闹，哎呀，这个人可真是不成体统。这时候严监生也说话了，嗨，二位舅爷啊，别提了，我这大哥呀，叫人也真是无可奈何，他这过日子也太铺张太浪费了。您说我这家里头这几口人，我家里头日子过得应该说比他强吧，我虽然算不上大有钱，但是总比他要好一些吧，我家里头还有几亩薄田呢，他家呢任麻没有，我家里头就这种条件，就这种状况，那我也不敢铺张浪费呀。我们家一年到头也不买那么一回两回肉，可他们家呢，鱼肉不断，没钱了借钱，那也买鱼买肉吃。你说就这个日子，要不当初我们分家的时候，我们哥俩可都是一样的田产呢。我现在到了这种程度，他呢，现在任忙没有了。哎呀，今天讹这个，明天讹那个，嗨，别提了，别提了，不提他了。大家伙儿就没有一个说他好话，这就可见这个严贡生、严志忠这个为人怎么样了，实实在在不成体统啊。这几个人连吃带喝，连唠的，后来呢又行行酒令，二位舅爷是吃得尽兴。一直到天都大黑了，这才回去。他们回去以后，咱们不提他们，咱单说严监生严志和呀，他这个大奶奶太太这个病越来越重。其实呢他家里头不缺钱，这严监生你看对自己挺抠门的，可是给自己的太太治病舍得花钱，请名医给调治，什么人参什么附子这些个补药也没断了吃，但是这个病日重一日啊，越来越不好。那个生了儿子的那个小妾，那个赵氏，成天的为前为后伺候，在这王氏太太面前也是哭哭啼啼，经常的跟王氏说，我呀真的想求菩萨干脆把我带走得了，换取大奶奶您的性命，我死了算得了什么，大奶奶如果要是死了，我们娘们儿可如何是好。一边说

0: 一边哭。这王氏啊，其实呢打心眼里头不相信他这话，哪有这事儿啊？啊，愿意自己去死换取我的活命？别说这事儿办不到，就能办到，谁能这么办呢？这就说好听的。但是呢，人家伺候自己煎汤熬药的，这又不能不客气几句。王氏叹了一口气，唉，妹子呀，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哪有这等事情，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呢，这哪还有你死换我活命的道理呀？这不可能的事情。这赵氏依然还是哭着，嗨，姐姐，您是不了解我的这个心意，您想一想啊，您如果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么我们家老爷他一定会再娶一方大奶奶，再娶一方大奶奶跟您可就不一样了，您的为人十分善良，对我们娘俩也十分的好，那老爷呢，也就是我们这一个孩子，就这么一个亲生骨肉，那当然老爷也疼这孩子，大奶奶您也疼这孩子，这孩子这就是生长在夫窝里头了。可是如果要是大老爷再娶了一方大奶奶回来，那可就不是这样了，那个大奶奶如果再生了孩子，各生的各疼啊，那我们娘俩还有活命吗？我这儿子还能活得了吗？这王氏一听啊，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虽然说跟赵氏两个人处的倒不一定说真的就那么情投意合，不过有一样啊，自己身体不好，常年闹病，那这个赵氏成天的煎汤熬药伺前伺后的，自己这心里头对他呢也存着一份感。另外一家自己呢不能生养，没有亲生骨肉，他呢也就拿赵氏生的这孩子当自己亲生的一样看待。赵氏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我将来死了，老爷再娶一方大奶奶再生了孩子了，那可就不一样了，人家有自己生的孩子，人家还能疼这个小妾养的孩子。再者说这大奶奶养的孩子和小妾养的孩子在家里头地位那也是大不相同啊。话倒是这么说，不过呀，这个赵氏说想要替自己去死这个事儿啊，此话还是不可全信，反正呢半信半疑呗。这赵氏依然还是每天煎汤熬药，不离左右啊，伺候这大奶奶王氏伺候得非常好。这王氏呢也觉着非常满意，对他呢也很是感激。可这一天晚上，这王氏感觉啊这身体比较沉重，这病啊比往常要重一些，感觉比往常还不舒服。这时候寻找赵氏没在跟前，他呢就问身边的丫鬟，那个老赵家的呢上哪里去了啊？大奶奶，那个赵姨娘赵新娘啊，她每天晚上在天井当院摆上香案桌，天天晚上上香求神佛保佑，他要替大奶奶去死，要保大奶奶活命，天天如此。这不嘛，今天呢瞧大奶奶这病有点重了，他又去上香又去悼念去了。哎呦，这王氏心里头略微的有一点感动，心里说话可也难怪，这赵氏为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哎，这就是做娘的。当然了，这件事呢就这么过去，不过王氏呢心中有数。后来呢这赵氏依然是天天为前为后侍奉大奶奶王氏，哭哭啼啼在王氏面前也老是叨念，我替大奶奶死了吧，留大奶奶活命，我的亲生骨肉也能活命了。他一直总是这样。这王氏心里头 就有了一个打。只不过呢，最初的时候这个打算呢没想成熟，没说。后来呢，这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感觉自己也不久于人世。这件事呢，他也觉着想清楚了，这天这才跟赵氏说：“我说老赵家的呀，你呀也别这么成天哭哭啼啼的了。其实，你的这个心，我是能够理解的。不过你说你要替我去死，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啊。不如这样吧，你跟老爷说一声，等我死了以后，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哎呦，赵氏一听这个，这心里头高兴坏了。其实呢，你说他这么长时间在王氏的面前成天哭哭啼啼，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个事儿。但是作为妾，想要扶正，想要填房，不那么容易啊。人家严家的三亲六故，人家都乐意不乐意，有没有闲话呀？这件事呢，也并不是说严监生老爷一个人点头就行了，那也不是那么回事，三亲六故那都是要通知到的。你要不然的话，人家都不认，就你老爷一个人认，那也不大好说这个话。不过这件事呢，首先得是大奶奶人家点头同意，他点头同意了，老爷那边其实呢就好说，他点头了，老爷也点头了，那三亲六故都叫来跟大伙知会一声，那大伙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可说的。这赵氏呢，他呢安了这么一个心，藏了这么一个心眼。其实王氏呢，这也是顺水推舟啊，怎么能够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反正呢，我不久于人世了，我死了以后把这赵氏扶正，这也算是对他这么长时间侍奉我的一种回报吧。其实呢，他心里头这么想的，这才跟赵氏说了这个话。哎呀，赵氏听完之后啊，跪到地上给王氏磕头。王氏赶紧的叫他起来，赵氏高高兴兴赶紧又出去找老爷严监生，跟老爷把这话也说了。哎呀，严监生一听这话点点头啊，心里说话这事儿假不了，因为大奶奶就在他的房中了，他如果说的假话我去一问立马就露馅了。大奶奶现在呢也不是说不能说话，但是这件事儿大奶奶有这么话了，在他那儿这一关好过了。那我这儿呢，其实赵氏在我家里头表现也不错，他呢也愿意将来把赵氏扶正，因为赵氏还有这么一个儿子，把他扶正了，儿子不受气，这是好事。他想一想，哎呀，那么说这事儿还得把两位舅爷请大奶奶在舅爷面前把这话说清楚，这舅爷呢也可以做个见证，将来到办事儿的时候三亲六故请了，大家伙呢才没什么可说。想到这儿啊，这又叫人去请舅爷来。哎，这两位舅爷啊还真就来了。当然了，这个不是说当天就请来了，没有那么快的，这等两位舅爷请到的时候都已经过了好几天。这两位舅爷来了到这儿呢，先看看药方子，然后再商议商议还有哪些名医可请，怎么给大奶奶治这病，然后呢这才让进客厅落座吃茶。哎，就这功夫严监生啊把这个话题引到正题上。哎，二位舅爷啊，有一件事儿，令妹在我的家中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啊，也是我的贤内助，可是现如今病成这个样子，眼看着时日无多呀，令妹对她身后的事情 也有所安排。他呢跟我说了，说等他百年之后，想要叫我把那位赵姨娘扶正，做个填房。两位舅爷一听啊，自己妹妹有这么个想法，那得去问问妹妹，听听妹妹怎么说。可是等他们到妹妹的房中，却出现了意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严监生的妾赵氏，给严监生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呀。其实呢，严监生对他那也相当的不错。那么现如今呢，严监生的大奶奶王氏病重了，眼看着时日无多，赵氏呢次前次后煎汤熬药，不离左右。这王氏呢也挺感激。另外呢，赵氏也一直在王氏面前哭哭啼啼，说那个意思，如果您要是过世了，将来老爷再娶了一方大奶奶，对我们娘俩就未必像您对我们这么好了，我死不足惜，可是我儿子恐怕难以得活呀。这时间长，久而久之总是这样。王氏呢也盘算好了，后来呢跟赵氏说了，不如这样，就叫老爷将来把你扶正，叫你做个田房，你做大奶奶，这不就结了吗？哎呀，赵氏对王氏感激得不得了，磕了头，然后呢出来找了严监生，跟严监生把大奶奶这话说了。这严监生严志和心里头一盘算这个事儿，正经应该是这么办比较妥当，尤其大奶奶这话已经说出来，那么这件事儿得首先找两位舅爷来给做个见证。这过了几天，把两位舅爷也请来了。请来之后呢，两位舅爷先看了药方子，然后又商议商议还能请哪些名医到客厅。严监生直入主题啊，把这个话就跟二位舅爷就说了，说那个意思呢，二位舅爷，您既然来了，想请您二位做个见证，您呢也可以去看看您妹妹，跟您妹妹呢面前听听您妹妹是怎么说，然后呢您好做主，好做见证。二位一听，可以是这么个理儿啊，看看妹妹到底怎么说吧，去看看妹妹去，就到王氏的房。

王氏现如今已经是骨瘦如柴呀，精神恍惚。可是就连严监生都没想到的事情，王氏居然说不出话来了。这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在自己妹妹面前把这个话一说，赵氏呢当时带着孩子也在当场。王氏有气无力，张了张嘴，看那意思想说话，但是没办到，这话没说出来，有气无力的用手指一指赵氏怀中抱的孩子，然后又点了一点头，这话没说出来。两位舅爷啊，这脸色就比较难看。其实一般的认为可能觉着自己妹妹病成这个样子心情不好，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两个人心中是另有所想。那么妹妹虽然不能说话了，这么一番表现，尤其手指孩子点点头，这王德王仁也是聪明人呢，对这个妹妹想说什么心里能不明白吗？其实明明白白的，妹妹的意思就是为了孩子也得把赵氏扶正，要不然这孩子将来恐怕是要受罪。两位舅爷完全明白这么回事，可是呢心里说话，这个话我能轻易说吗？我们轻易就说了，那妹夫能给我们什么回报？什么也不能给我们。那赵氏能感激我们什么呀？也不能感激。我们呢该拿一把的时候就得拿一把，该装糊涂的时候就装起糊涂来。两个人呢互相递个眼色，彼此是心领神会。这一看大奶奶也说不了话了，严监生呢又把两位舅爷请到客厅，请到客厅了落座吃茶聊天。哎，这王德王仁呢不提这茬了，环顾左右而言他，干脆就好像啊没这么回事一样。哎呀，严大玉、严志和、严监生心里头一翻个，这两位舅爷什么为人他心里头太清楚不过了，甭问了，这是想要点好处啊，不能这么痛快的就给见证这件事儿。虽然他妹妹的意思他们心里头都清楚，可是必定他妹妹没说出话来，人家装糊涂我也没辙呀。这严监生脑子呀也不慢，一边陪着二位舅爷说着话，一边动脑子想，有了主意了，把下人丫鬟全都打发出去了，这屋里头就剩他们三个人了。严监生把这柜橱打开了，从里边啊拿出了一个纸包来，打开纸包里边是银子，这一共啊整整200两。这严监生看着两位舅爷，二位舅爷啊，我的大奶奶自从进到我的家门，其实对我们家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啊，向来过日子不铺张也不浪费。另外我的这个儿子虽然是妾生的，可是大奶奶对他实在是太好了，对这一点我心里头也十分感念。

可是现如今他已经这个样子了，这个钱呢已经留下，这是他的梯级钱，吩咐我要交给二位舅爷。二位舅爷也别客气，这一共是200两银子，你们二位是每人100两。把这银子分出来了，两个人一人100两。哎呀，王德王仁这心里头乐开了花了都，但是脸上不能表现出来，还得装深沉，还装没事似的。其实呢，这个时候二位舅爷心里头也明白，为什么妹夫早不给我们这个钱，晚不给我们这个钱呢？嗨，就是为了赵姨娘这件事儿，甭问了。那么既然得了银子了，我们呢就应该改改口了，应该帮助他成全这件事儿。您看呢，自古以来民间就有一句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哎，有钱就是好办事儿。这自古以来皆同一理呀。哎，古代是这样，其实到现如今您仔细观察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儿，哎，也是如此。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钱也给出去了。另外呢，这严监生啊还得把话说清楚，别叫二位舅爷儿再有什么担心，再有什么顾虑，那就不好办了。所以呢他又继续把话进一步说明，二位舅爷，这个话我得说清楚，这个钱这是我的大奶奶特意吩咐给您二位的，至于大奶奶百年之后办事儿等等等等，这个钱呢都由我出，您二位就只管前来行礼就是了。另外呢，我的大奶奶还有一番吩咐，她还有很多的金银首饰，这个东西呢也想给二位舅奶奶，这些东西二位舅爷您是用不上啊，所以呢不能留给您，等改天呢二位舅奶奶我们也接来，把这些金银首饰呢给二位舅奶奶，其实我的大奶奶呢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想给啊留个念想，这么个意思。哎呀，王德王仁这心里头乐得不得了，找不着北了都。话交代清楚了，严监生心里说话得给他们留个空隙，叫他们俩好好商量商量这话怎么帮我说。其实呢看表情也看出来了，虽然王德王仁都尽可能绷着，可是不管怎么绷着，这脸上啊还是有变化的。严监生观察得明明白白，哎，这么个时候有小厮上来请老爷下去处理一件公事，这家里头有事儿需要处理，正好借着这个台阶儿，严监生呢告罪失陪，二位舅爷我去去就来，有事儿，哎，您请便请便请便。哎呀，二位心里说话早就巴不得你走呢，你走了我们哥俩好商量这话怎么说呀。严监生出去了，其实呢没什么大事儿，这就是有这么一个借口好出去一趟，给这两位呢留这么一个空隙，俩人呢也好找个台阶好说话。王德王仁一看妹夫走了，两个人呢乐的呀都乐出声来了，哥哥兄弟这会儿啊可得着了，一人一

0: 凉，
1: 还说什么羞愤呢，那都扯淡。哎，其实啊，就是想叫咱们替他成全这事儿。那咱们呢，一会儿妹夫回来咱就给说这话。哎，那一定得说呀。俩人取得一致了。其实呢，没一会儿功夫，严监生回来了。这会儿坐下说话的口气，这二位舅爷就完全不一样了，专门往这件事上边唠。这王德就说，哎，妹夫，哎呀，我妹妹呢在您家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好大奶奶，这也是为我们王家争光啊，我们也特别高兴。可是妹妹没福啊，身体一直不行，现在看来啊也时日无多了。其实呢，我们也担心，不担心别的，就担心呢妹妹百年以后外甥。您说您如果要是再娶一方大奶奶，那后娘对孩子好得了吗？那还不把我们这外甥给折腾死啊。所以说呀，这事儿呢还是扶正赵姨娘，这是正理。那王仁呢也跟着六凤。哎，是是是，妹夫，其实刚才啊我们哥俩都商议了，这件事儿正经的应该做。我倒觉着呀，宜早不宜迟，既然我妹妹已经吐口了，那你还犹豫个什么呢？这哥俩你一言我一语，这会儿好，全都要成全这件事儿。严监生觉着很为难的样子。哎呀，二位舅爷能够如此想，这当然是好事儿。可见呐，你们王家人都是很有德行的呀。可是呢，我也有一个大担心呢，就是担心我家的三亲六故说三道四。必定赵姨娘这么多年都是做妾呀，如果我突然之间就给扶正了，我怕我们家这些亲戚他们有什么说法。哎，这有什么难的？这王德啊撇吃拉嘴的，妹夫，这事儿啊就由我们哥俩帮着你办了。这么着啊，你呢再出点银子，由我们哥俩出头，把你们家的三亲六故全都请到，摆那么个十几桌吧，趁着我妹妹现在呢还睁着眼睛还能看着，当着所有亲友的面，你呢和赵姨娘就把天地拜了，把祖宗拜了，直接就把赵姨娘扶正了。这三亲六故都在这看着，看看以后他们谁还敢说三道四，你说是不是？
0: 哎呀呀呀呀，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二位舅爷，有劳有劳，感谢感谢。哎呀，客气客气，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严监生一听二位舅爷没什么说的，大力支持，就高兴得不得了啊，转过身来开开柜子，由得柜子里头拿出50两银子。二位舅爷，这件事儿还得有劳二位舅爷多多操劳啊，这50两银子是办酒席的钱，二位舅爷一切就都托付二位了。哎呀，好说好说好说。这两位一见着钱眼睛都放光，高高兴兴接过钱，又说了点闲嗑，然后是高高兴兴告辞回家。这二位拿了人家银子来就得给人办事儿。哎，第三天的时候二位主动又来了，这次来呀，二位就当

0: 严监生的面，把帖子写了，写了十几份帖子，把严监生家的主要亲戚全都请到了，选定了良辰吉日，请亲戚到场。严监生要扶正赵姨娘做田房，这件事提前办理。书说简短，到选定的这个吉期了，亲眷全都到齐了。哎，也有没到的，谁呀？就是严监生他家隔壁严监生的亲大哥家五个侄子，就是严贡生的那五个儿子，一个人没来。哎呀，大家伙也着急，派人去请，请了几次没到，不来。哎呀，大家伙一看这事儿怎么办呢？他们不来也不能说这事儿咱就不办了，该办还得办，就这么着也就不管他们了。众人吃过了早饭，先到王氏的床前写立王氏的遗嘱，这个是最主要的，必须得是大奶奶点头答应这事儿才能办，人家大奶奶还活着呢，还在呢。二位舅爷在这遗嘱上边签上字，画上押。其实呢，王氏现在病入膏肓，什么都不知道了，都有两位舅爷代办，这就张罗着要请严监生和赵氏拜天地。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

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

0: 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0: 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3: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2: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4: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5: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6: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7: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6: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7: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6: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8: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6: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7: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

0: 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看河南如何在供需两端发力，激活消费市场。
1: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全省秋粮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推进田间管理。
1: 告别睡不着觉的汛期，林州环河治理软硬兼施，筑牢防汛安全堤。
2: 政变洛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和重点旅游城市名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消费一头连着经济增长，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今年上半年，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内需市场持续回暖，百姓的消费钱袋子都流向了哪里？消费市场又跑出了哪些新赛道？大象新闻记者李婷婷报道。
3: 这里是麦登龙超市郑州二店，在7月3号才刚刚开业。在我身旁推着购物车的顾客络绎不绝，这也是麦登龙2005年首店落地后，时隔21年再开新店。
4: 一家品牌仓储式超市等了21年才在同城开出第二家店，为什么是现在？麦德龙郑州正西商场总经理胡乐月。
5: 郑州的整个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大众消费更加追求品质，这一块呢是和麦德龙非常切合的，让我们有信心继续在郑州市场深耕。
4: 麦德龙新店入驻郑州并非个例，山姆会员店、胖东来等零售巨头也都蓄势入场，而在此之前，世纪联华、华润万家等传统商超陆续撤店，取而代之的是淘小胖、华域百家、先锋生活等一批本土新势力。这一进一退之间藏着什么信号？
3: 我一直想喝那种新鲜的纯牛奶，没想到让我在超市找到了。我身旁呢就是一台自助鲜打奶的机器，咱们拿这个瓶子放到这个机器下面，当天的鲜牛奶就被接出来了。最主要的是它可以现打现喝。
4: 走进郑东新区的淘小胖鲜品馆，这里不像传统卖场，更像一个热闹的鲜食集市。
3: 为啥你选择来超市吃饭？
6: 看着干净放心啊，这现做多。我们在旁边上班啊，7点钟过来，顺便解一下晚饭吧。
4: 超市变集市，现做现卖，制作过程摆在你眼前，看得见的才信得过。各家企业配套标准化管控机制，守住了消费者的信任底线。淘小胖运营主管凤雪峰。
7: 我们的果蔬区域你看不到这种商品很蔫巴的，我们定时定人去排查我们的鲜度，有鲜度不好的及时下架处理。
4: 不止淘小胖，在河南整个零售行业在变，胖东来深耕极致服务和品质，华域百家自建中央厨房，承诺不满意就退货，农夫刘先生把公园搬进了超市，品质体验服务成为零售企业统一的转型方向。为什么他

0: 们不约而同走了同一条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
1: 当前消费结构升级，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更好的商品，特别是整个购物环境的这种优化的需求，其实也在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这些超市本身也迎合了这种消费趋势的变化。
0: 需求变了，河南用政策搭梯子，把推广胖东来经验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培育品质型零售骨干企业，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效果怎么样？消费者的购物车给出了答案。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超市零售额增长 12.7%， 便利店增长 18.5%， 折扣店增长 22.3%。 商超市场的迭代升级折射出老百姓愿意为高品质日常消费买单，而河南消费增长的新动能不止藏在柴米油盐里。上半年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大涨 39.8%， 全民健身消费火热出圈。记者来到鹤壁匹克球赛场，感受体育消费如何激活城市活力。
2: 看，我手里拿着的就是当下很流行的运动匹克球，在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鹤壁市的一场匹克球公开赛，近900名参赛选手在14块场地同时开赛，现场的氛围啊是十分火爆。
0: 匹克球融合了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的玩法，上手简单，老少皆宜。运动普及也带动更多的爱好者持续更新全套专业装备，体育消费规模也在稳步攀升。参赛选手赵霞飞：
3: 运动的服装、球拍都是新添置的，跟职业选手同款的鞋子。要参加比赛，然后想买一个更好一点的球拍，原来那个拍子配不上现在的我了，技术提高了，然后球拍也要升级。
2: 总共这一套下来花了多少？
3: 总共这样一套下来就1000到1500左右了。
0: 参赛选手袁鑫：
4: 上手以后也买了5-6只、6-7只拍子，来储备匹克球等等这些东西，大概有3-4千。
0: 如何让群众自发的运动需求持续释放？鹤壁做的就是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月月有比赛、全年不断线的赛事体系，覆盖各个年龄段爱好者，持续培育运动人群。鹤壁市匹克球发展促进中心赛事科科长唐雪坤：
5: 通过赛事呢，可以让大家了解匹克球，参与匹克球。赛事举办的多了，消费也就自然带动了。
0: 赛事热度直接拉动本地体育制造产业链。鹤壁一家匹克球装备企业订单排至2个月后，产销规模大幅攀升。河南给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耿乃璞：
6: 今年上半年的销量已经突破到了3000万，超过了去年全年的销售额。现在的设备已经满足不了这个需求，我们正在考虑增加几台新进的设备，车间的扩建也在计划中。
0: 赛场流量也进一步撬动夜间经济。当地打造匹克球主题休闲街区，打通运动健身、餐饮购物消费场景，形成体育加夜经济的融合新模式。鹤壁市宜宾区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志伟：
7: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推动休闲健身与夜间经济双向提质，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0: 一场群众赛事串联起了装备生产、商圈消费全链条。数据显示，上半年赛事期间，鹤壁核心商圈客流同比增长超60%，匹克球装备销售环比增长1.5倍。放眼全省，河南持续推动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上半年，河南省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2800场次，带动121万人次参与，赛事流量正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增量。
8: 社会大局稳不稳，事关 GDP 增速，更连着咱老百姓的寻常日子幸福不幸福。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聚焦民生压舱石，缘何稳中有进。来自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林元春为大家解读河南如何把民生底线都牢。
9: 盘点上半年河南经济发展可喜增长数据的背后，社会大局稳可以说是格外的亮眼。河南如何把民生底线兜得又稳又实，我想从四个维度为大家拆解一下。稳住近亿人口的基本盘，就业是第一块压舱石。那么河南劳动适龄人口呢是近5700万，今年呢仅高校的毕业生就近100万人，占到全国的1/13，就业压力可想而知。为此呢，河南落地50-20-20方案分类施策，企业呢吸纳50万，政策性岗位招录20万，灵活就业兜底

0: 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全年200万人次培训计划，聚焦新能源、先进制造、康养、人工智能等新赛道，技能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上去了，收入增长才是可持续的，消费支持水才能活起来。再看生态，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隐性民生。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呢达到了 113.6 天，同比增加 18.1 天，黄河干流连续6年保持二类水质，三门峡天鹅湖每年越冬白天鹅超过 1.6 万只，天蓝水清成为日常，本身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最后说安全底线，这是发展的底板。河南上半年在房地产白名单扩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上持续加力，在我看来呢，能做到风险收敛、大局平稳，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民生供给，它给了市场主体和老百姓稳定的预期。说到底，河南的安稳藏在一件件民生实事儿里，它不是靠单向突进，而是多领域、多环节协同发力。就业稳则收入增，收入增则消费活，消费活则经济循环畅，而生态和安全则为这一切提供了可持续的外部环境。后续持续夯实民生保障举措，就能不断形成民生稳、经济兴、大局安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28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上半年省政府集中督查情况汇报，研究零碳园区建设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上海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主导产业需求为牵引，强化技术攻关，以优质主体隐喻为抓手，壮大产业链群，以赋能实体经济为导向，打造应用场景，以完善配套服务为保障，营造一流产业生态，培育壮大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建设数字强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重点工程三年行动计划，抓好郑州洛阳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工作，一城一策探索城市更新模式，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城市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会议听取上半年省政府集中督查情况汇报，强调要用好督查成果，压实属地和部门整改责任，逐项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提升政策落实和工作推进质效。要聚焦共性问题，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优化政策措施，完善制度机制，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发挥督查对工作的推动作用，总结推广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对工作成效好的地方加大激励力度，充分激发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研究下半年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重点任务举措，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加强监测调度，强化精准施策，努力稳住态势，拓展优势，形成盛世，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推动政策加快落地，提高政策穿透性，快速直达经营主体，强化跟踪问效，更大力度释放政策效应。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研究郑州航空港国家级零碳园区规划建设工作，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科学推进开发区存量降碳、增量控碳，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快用能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发展绿。

0: 电池供模式，构建稳定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新型产业，着力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要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示范应用场景，助力园区和企业减碳增效。会议审议河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会议邀请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郝铁川就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做专题讲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7号，郑州市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7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机关党组和各委员会分党组上半年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打算的汇报，谋划部署下步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1: 7月27号，副省长刘玉江到安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全省秋粮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推进田间管理，告别睡不着觉的汛期，林州环河治理软硬兼施，筑牢防汛安全堤。当前全省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农业农村部门正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各地分类施策推进田间管理。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来看这个玉米叶上上出现了一排排的那种排空，
4: 眼下全国秋粮主产区驻马店市的641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大喇叭口期，这一时期既是决定玉米果穗大小、籽粒多少的核心阶段，也是病虫害高发易发的窗口期。当地植保部门依托智能化设备、绿色防控技术，开展大规模病虫害统防统治。驻马店翼城区水屯镇种粮大户姚喜林：
5: 咱现在防止虫用的是无人机，打的比较透、比较均匀。你像我这合作社有个1000多亩地。基本上2个下午，我们可以完完整整地把它打完。
6: 谢阳水稻生产正值管护关键节点，各县区通过精准测报、农机下沉、社会化非防服务等举措，全方位提升病虫害综合防控治效。
7: 当前稻稻需重点防治稻曲病、穗茎蚊、稻回蛇和稻中间叶螟。
6: 淮滨抬头乡河庄村水稻种植基地内，县农技专家毛瑞林结合水稻生育期特点，现场为种粮大户谢石营列出精准防控建议。谢石营：
8: 现在摘了720亩，这是施穗禾的最佳时期，这个月底还要打一次防虫的，包括防蚊虎病，到一定分行了，蚊虎病要防治了。
6: 三伏天也是暴雨多发期，旱涝交替、旱涝急转风险较高，当地提前制定田间管理及防灾减灾技术意见。毛瑞林建议：
7: 降雨后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干积水，重点巡查玉米锈病、水稻枯性枯草等早期症状，做到早发现、早防治，最大限度减少病虫造成的损失。
9: 周口市郸城县依托周口国家农高区平台，把粮食增产作为一把手工程，在全域范围内大力推进150000亩秋粮单产提升行动，将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郸城县胡集乡种粮大户王占领：
10: 今年这500亩玉米种的都是玉蛋白儿起，比过去密度增加了不少，通风透光反而更好了，加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阀门一拧，水肥就直接打到地管那里了。农业技术人员还隔三差五来地里指导，看着长势，今年秋粮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9: 郸城县持续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同时打通全县1956条沟渠，配齐3.76万眼机井，织密旱能胶、涝能排、水吸一张网。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史素英：
7: 我们腿

0: 广宽窄行种植模式既保证了这个玉米粒密度，又方便了菌种管理。再加上一盆多醋和实施管束技术，玉米粒亩产量提升15%，还是有把握的。
1: 针对可能出现的次涝灾害，农业农村部门提醒，各地遭遇强降水至田间积水时，要迅速抢排，排水后及时中耕散伤，消除土壤板结，对受涝田块追施速消氮肥，并喷施叶面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
2: 大地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2507米暗坡加固护砌，90米防洪墙沿河而立，4座阻水旧桥拆除重建。安阳林州市陵阳镇环河7.8公里河道治理工程近日全线完工。今年主汛期，沿岸生活的8个村庄近20000群众不再因汛情揪心。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安阳荣媒记者申丹报道。
3: 安阳林州市陵阳镇安阳河环河陵平县至水墨山村段全长7.8公里的河道治理完成后，河边堤岸成为附近村民们休闲遛弯的好地方。
4: 一到那个7、8月份下雨，夜里根本就睡不踏实，河风啊一吹，那个水位涨一点，就会担心那个水啊就漫进我们的院子。
5: 就是我时候咱村南头地势低洼，一下雨从南屯20多户全都在危险区。
3: 林州市陵阳镇武家坡村南部地势低洼，村党支部书记袁伟又牵头在村里建起防汛体系，这才感到放心。
4: 河道拓宽挖深了，两岸都砌上护坡，村口还修了防洪墙，从我家门口到村委会安置点路标全都标好了，这条路来回走了好多遍，闭着眼都能摸到。水利工程修得扎实，村里防汛安排的又细致，特别踏实。
3: 在武家坡村防汛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器材、排水设备整齐码放。袁伟说，村内大喇叭每天定时播报雨情预警，16人的村级应急抢险队随时待命。
6: 河道治理解决了水往哪儿排，我们基层工作重点就是解决人往哪儿撤。防汛雨水说来就来，容不得半点马虎。每年入汛前，常态化开展转移演练，每家每户送上防汛明白卡，危险区村民实行一对一负责，工程挡得住大水，完善的防汛体系能及时转移群众。工程治水，基层防汛双向发力，两条防线哪一条都不能少。
3: 林州地处太行山区，全市有232个行政村纳入山洪灾害防治区域，覆盖16个镇、3个街道。目前县、乡、村、组、户5级防汛责任落实到人，24小时值班值守，与预警叫应机制环环相扣。暴雨预警一响，巡查、通知、转移同步启动，每段河道、每处危险区都有专人盯守，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陵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潘：
7: 过去呢，我们是汛期的临时抢险，现在是先治河再建机制。通过7.8公里河段的系统治理呢，提升了整体的行洪标准，同步完善镇村的预警、转移、抢险全链条流程。工程的硬实力再搭配上基层治理的软实力，双线发力。
3: 走在修葺一新的环河岸边，河水平缓，堤岸规整。从预案到演练，工程治水与基层防汛的双向发力，让两岸群众安心。武家坡村村民李宪英：
8: 再下多大的雨，我们也不用发愁了，就可以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郑州被列入全国32个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33个重点旅游城市。此次开封首次跻身重点旅游城市行列，有助于河南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2: 7月27号，省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公开征求河南省医疗机构结余药品管理办法意见，公众可以在8月15号前反馈，办法自10月1号起施行。
1: 河南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日前正式上线，申请人仅

0: 与通过一个窗口或一个线上入口提交一套材料，即可一次性办理全部审批手续。
1: 7月28号，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签署《服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政策帮扶、涉税指导、就业推介、创业赋能等活动，让税费优惠精准滴灌到退役军人和军创企业。
0: 7月27号，郑州市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签约，即河南省儿童医学中心揭牌仪式在郑州举行。未来将进一步建强多学科专病诊疗中心，搭建儿童疑难危重症及罕见病会诊转诊中心，畅通省域内双向转诊通道。
1: 7月28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新乡分赛区决赛举行。比赛旨在挖掘优质科创项目与创业团队，培育源头创新力量。31个晋级决赛的优质项目，通过标准化路演评审模式，角逐出初创组、成长组1、2、3等奖项。
0: 今日天气。今天全省阴天，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鹤壁、新乡东部、焦作、济源、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郑州西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北部、驻马店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30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1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有中到大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放假之后作息约束减弱，晚睡晚起、日间贪睡、夜间精神亢奋的作息颠倒现象十分普遍，成年人也会常熬夜消遣，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不佳会造成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免疫力降低，同时影响内分泌与情绪的稳定。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大脑休整的重要过程，夏季昼长夜短更要建立规律作息模式，青少年尽量每晚10点前入睡，保障每天8到10小时的睡眠，满足生长发育需求。白天避免长时间卧床昏睡，午后小憩20分钟即可，防止打乱夜间睡眠的规律。 睡前一小时远离电子设备，蓝光会抑制助眠激素的分泌，造成入睡困难。睡前不剧烈嬉戏，不大量进食，营造安静舒适的入眠环境。固定作息时间，逐步调整紊乱的假期作息，充沛睡眠可以改善精神面貌，提升身体的抵抗力。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AI 外呼推销电话暑期集中爆发，智能机器人日呼成百上千，商业获客行为的边界在哪里？乙肝疫苗是儿童专属疫苗吗？吃素养肝，吃药养肝，喝茶养肝，这些方法都靠谱吗？来听专家解读与建议。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进入暑期，各类营销电话明显增多了，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让人不堪其扰，号码也越来越难以识别。不接吧，担心漏过什么重要电话，接起来却又往往是营销信息，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显得有些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是真人，而是 AI。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为什么能每天打出成百上千通电话？又为何难以拦截？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6: 啊，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7: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8: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念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7: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9: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他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7: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9: 一个 AI 它打出去

0: 1500个电话之后呢，他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1: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0: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就是这个线路上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是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上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1: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2: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1: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0: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3: 在技术效率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 AI 外呼行业迅速扩张，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如何划定？在那些未被识别的通话背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4: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1: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5: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啊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1: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 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

0: 间找到平衡。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与拨打主体，未来或可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通过个性化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的信息类别。
1: 就是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
0: 吴颖进一步介绍，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2: 我觉得全职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因为现在上比较售后通知啊，这些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进行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3: 28号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我国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在日常体检和就医咨询中，很多朋友都会说，我身体没有乏力、腹痛、黄疸等不舒服的情况，就不需要检查肝功能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专家介绍，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因为它没有痛感神经，只要还有 30% 的肝组织在起作用，就可以维持日常生活，而这时人体通常不会出现什么异常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介绍，
5: 源于肝脏呢，它是一个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一般在肝细胞正常肝细胞损害超过 70% 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一些它的临床的表现，乙肝病毒携带者、丙肝病毒携带者，还有早期的肝癌，这些病人都是可以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的，很多都是通过体检发现的，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说没有肝病。
4: 肝脏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解毒器官，它担负着分泌胆汁、新陈代谢、产生凝血因子的重任，也面临着病毒、酒精、药物等多种潜在损伤的威胁。一些重点人群建议定期做肝脏筛查，而不是仅凭体感判断自己的肝脏是否健康。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松介绍，
6: 如果你要是有超重和肥胖的情况，可以做一个超声，就可以看到我们有没有脂肪肝的一些情况。如果饮酒比较多的朋友呢，也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超声的检查。另外呢，我们特别重要的是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看看我们的转氨酶高不高，胆红素高不高，蛋白低不低。
3: 很多人体检做肝脏 B 超，看到报告上写肝血管瘤就很紧张，误以为是肿瘤，担心会恶变。那么肝血管瘤等于肝癌吗？需要医疗干预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肝血管瘤属于肝脏先天血管发育异常，是一团增生膨大的毛细血管聚集而成，不是癌细胞，不会侵袭，不会转移，几乎不会癌变。它的生长速度极慢，很多人几十年大小都无明显变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解释，
5: 血管瘤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它不会变成癌。对于血管来讲，不是一发现就需要积极的去干预去治疗它，一般小于5公分的血管瘤，我们只需要定期检查就可以了。如果大于5公分，特别是大于10公分的血管瘤，我们可能才有可能需要去干预它。
4: 那么对于肝血管瘤，目前都有哪些治疗手段呢？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松介绍，
6: 如果超过了5公分的血管瘤，其实我们现在的治疗手段都非常的好，不管是介入的方法还是外科手术的方法，都能够帮我们去除

0: 这个血管瘤。
1: 我国最主要的病毒性肝炎是乙肝，按照国家计划免疫要求，新生儿出生就要接种乙肝疫苗。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乙肝疫苗是儿童专属疫苗吗？我们来听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松的建议。
0: 在青少年如果要是之前没有过乙肝接种疫苗，如果他的乙肝疫苗接种并没有达到足疗程的接种的时候，是需要补充的。特别是青少年有时候需要集体生活的时候，当他的抗体低度已经比较低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乙肝疫苗。如果你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比较多的血液接触，比如说医务人员等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去检查一下，你的抗体低度比较低的时候可以去接种乙肝疫苗。还有如果你的这个近亲属或者是密切接触的人有感染乙肝的情况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去定期监测你的乙肝的抗原和抗体的水平。那么如果抗体水平比较低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去做一个乙肝疫苗的接种。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本身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一部分人群，比如说 HIV 感染的人群，或者说使用一些化疗或免疫治疗的一些肿瘤的患者，抗体水平比较低，也可以考虑去做一个乙肝疫苗的接种。
1: 很多朋友现在都有养护肝脏的意识，网络上也有很多养护肝脏的方法，比如吃素养肝、吃药养肝、喝茶养肝。那么这些方法都靠谱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不少人越吃越清淡，脂肪肝却加重，吃素真的能养肝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认为，常年吃素并不一定对护肝养肝有直接的好处，反而可能因为营养摄入不全面而增加肝脏负担。
3: 比较极端的吃素，它可能不光不会养肝，可能还会导致营养不良导致的这种脂肪性肝病。因为我们就是肝脏呢，它要合成人体需要的代谢的酶啊，包括这个蛋白质的合成等等。如果你的摄入物里面没有优质的蛋白，足量的优质蛋白，就会导致这些酶的缺乏，反而会导致这个脂肪的代谢出现障碍。有一种就是我们叫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的发生，就和长期吃素有很大的关系。
2: 还有很多人相信外力排毒有助于养肝，比如吃排毒胶囊能治疗肝病或养护肝脏，这是真的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厉光明指出，并不建议使用所谓的排毒胶囊。
3: 至于说那个排毒胶囊等等这些，它可能里边都包含有一些不明成分的中药，会导致病人的患者的腹泻，或者是正常人的腹泻等等这些情况，这些可能对于保护肝脏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因为这些不明成分的药物啊，会导致肝脏的药物性损害，所以说不建议用这些排毒胶囊。
2: 此外，现在一些中医养生茶在网络上卖得非常火，也受到大家的欢迎。关于这类养生茶，所有人都可以饮用吗？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杨松分析，还是要以具体的医嘱为准。
0: 对于我们慢性肝病的朋友，如果要是使用一些中医药的来保护肝脏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您到专科医院去就诊，根据你的症型的情况来选择一个中医保健的这样一个方案来进行。我们不建议我们朋友啊自己就是没有经过我们中医的规范的诊疗和辩证，自己去长时间的去饮用一些保健品。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5: 处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这里有商圣范蠡。范蠡公元前536年到公元前448年，字少伯，华夏族，楚国宛第三户，

0: 南阳西川县道河乡人，春秋末期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经济学家和道家学者，越国相国、上将军。范蠡为中国早期商业理论家，被后人尊为商圣，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成就霸业，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后三次经商成巨富，又三散家财，世人誉之忠以备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因范蠡一生艰苦创业，三掷千金，又能广散钱财，救济贫民，且淡泊名利的商人形象，以及巨大的经商思想理论的影响力，在范蠡去世之后，逐渐被后世尊之为财神、商圣、商祖，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画像。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江洋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暑期亲子相伴、同学聚会、集体活动增多，加上生活节奏放缓后心态松散，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懒散懈怠、相处矛盾增多的心理问题，学业焦虑、情绪低落也时有发生，夏季心理情绪调节不容忽视。情绪波动不仅会影响日常人际的交往，还会引发食欲减退、睡眠变差，对身心健康造成双重影响。家长要以包容平和的心态陪伴孩子，减少严苛说教与指责，多沟通，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合理规划学习、运动、休闲的时间，避免生活过于单调散漫，培养兴趣爱好，舒缓内心情绪，闲暇时间结伴户外散心，谈心交流，及时排解负面情绪。成年人遇到事情要放平心态，避免情绪过激引发矛盾冲突，引导孩子学会包容理解，面对小挫折学会自我调节，逐步提升心理抗压能力，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平稳度过暑期生活，维护身心的双重健康。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